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3: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3: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3: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

0: 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里面都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博士副研究员李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立夏之后家禽养殖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互动和交流。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那么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和我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8: 气象与农事，
7: 淮河以北今天晴天转多云，13号多云，14号晴天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淮之间今天和13号都是多云的天气，14号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13号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直播间的热线啊，0551-634-58008 634-58008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大家所有的问题呢我们的嘉宾也会就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张老师今天啊跟大家来做相关知识的一些分享。那我们说这个立夏之后啊，咱们省的这个气温是持续升高的，很容易出现农民朋友非常担心的像干热风。那么到底什么是干热风？是不是只要温度达到了一定的度数就会引发干热风的发生呢？同样它对咱们当前的这个夏收夏种作物危害到底有多大？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请张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干热风这一块呢，我们近几天这个，特别是我们沿淮淮北这一块气温高，有的高温都达到33度、34度，甚至35度。它这个干热风的标准呢，它是这个情况：一个是温度基本上在32度以上，相对湿度呢在30%以下，还有那个风呢，就是刮风在2级风到3级风。它这个就是发生干热风的这个几率就比较大。如果连续2天以上就形成干热风危害了。特别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晚播的小麦，去年晚播的小麦比较多，现在是正在处于灌浆期。我们寿县这边的灌浆情况是就是四期播种的，也将在10月中下旬播种的，现在灌浆大概在70%左右。我们有很多在11月下旬、12月上旬播种的呢，它的灌浆大概在30%到50%之间，所以这个如果要不进行预防的话，一旦干热风造成危害，它那个籽粒它饱满度要下降，另外它的商品性也受到影响，所以这干热风这块我们一定要重视。另外去年播种过之后，整体它的雨水就是桑田比较好，雨水比较多，温度比较高，整体小麦长得都还不错，但它的根系啊没有往年扎得那么深那么多，所以呢就是说一旦要是发生干热风的危害，它那个根系受损是很严重的。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就是喷像磷酸二氢钾，甚至带点尿素进去，还有呢就是氨基酸水溶肥，给它喷过之后，就是利用它的叶片吸收营养，这样能减少它的危害。干热风呢，就是一般它分为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是什么情况，就是分为这两种情况，一个是高温低湿型，就是温度高它的湿度低，另外一种就是雨后热枯型。雨后热枯型就像几天大雨下，它的田间呢它那个水已经是处于饱和状态，然后呢天猛烈一晴温度就升高，整个发生清枯，这也是干热风危害。我们呢就今年现在目前重点预防的呢就是高温低湿型的这种干热风。另外它这个打药就是喷这个营养元素呢，我们建议呢在上午10点之前，下午3点以后再喷，因为中午的温度比较高，你这里边带了有磷酸二氢钾，有尿素，还有其他的氨基酸水溶肥，如果要中午喷的话，一个效果差，另外呢有可能会造成危害，是这个情况。
0: 就是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时间对，中午最好不要喷。你本身现在就是大户，基本上用无人机喷雾，小飞机喷雾本身用水量就低就少，有的你刚刚喷到叶面上，中午一蒸发就没有了，它就剩下那个尿素啊或者磷酸二氢钾在叶面，它吸收不掉的，所以我们建议最好能在早晚喷， 很好。
0: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像干热风的话，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嘛？那咱们作为农民朋友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快速的去判断一下，我们到底是受到了哪种类型的干热风的侵害呢？就是说，如果农民朋友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高温低湿型的，
0: 主要是高温低
1: 您刚
0: 湿。
1: 才说就是等几天有些地方有中到大雨，对吧？如果中到大雨的话，就是说它田间那个水分已经饱和了，它根系都不能很好的吸收氧气，它那个根系受损，然后天突然放晴，高温，那是雨后热枯型的，它不一样。现在我们主要就是预防它是高温低湿型的这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今年主要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小麦灌浆灌的比较晚，比较晚。如果不预防的话，它那个损失是很大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如果用无人机喷雾的话，喷水的话，最好能用到用水母用水量达到10升以上，也就是说是20斤水，这样效果要好一点。如果水量用少了也不行，因为现在像那个大疆无人机，它那一次飞行的话，它能装水能装到100公斤那个水，这样你装好过之后，一次能喷4亩地，那个也很好的。你说喷水少了不行。另外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里边加上云台素粒子，增加它的植株的抗进性，也很好。加上云台素粒子，这几个都要加进去才行。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防。
1: 一个是预防，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好多农户就是有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危害，就是现在也可以喷，现在就是现在高温天，你早晚也可以喷啊，是一样的。另外如果要喷的话，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连续几天的干热烘，你肯定要隔两三天再喷一次，喷一次你不一定要用那么多的肥料下去了，就少用点肥料，用点云台素粒子。就是哪怕喷水，它的效果都非常好，是这个情况。
0: 就是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预防了。
1: 对，可以的。如果要是前期没有喷，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干热烘到来前两天喷效果比较好。但你有前一两天又没有喷，没有喷现在也可以喷，现在就早晚喷是一样的，预防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好的，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这个预防啊，如果说遭遇了这个干热风的话，有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补救呢？
1: 他这一块呢，就是补救也没有好的办法。我们就是说，我们寿县这边，我们搞了一个配方，就是现在喷呢，就是用新美洲新100毫升，加上磷酸亚金钾100克，加上尿素200克，然后再加上云台素粒子，再喷，喷过之后，番茄效果是不错的。其他是没有好的办法。如果前期那个小麦蚜虫防治的不好的话，因为这个天干的话，它蚜虫上升的非常快，特别小麦的穗芽上升的比较快，再加上防治小麦穗芽的药剂，喷了之后效果很好，是这个情况。
0: 就是说，提前的预防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
1: 对，预防很关键，对。
0: 那张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啊。那这位朋友说到他家的这个小麦啊，还有一个星期就可以收了，还需要打吗？
1: 那不需要了，那断浆都基本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估计灌浆基本上结束了，没问题了。我们这个喷主要是对于目前灌浆，正在灌浆呢。你像我们寿县这边播种的比较晚，它灌浆最多的只有70%，是这个情况。
0: 那还有朋友说，就是说就像大户啊，进行这个就是预防的话，好像他的意思是说地太多了啊，这个不太现实。那张老师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呢？
1: 这个是很好弄的，它无人机喷也不要自己去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你如果大户种植的话，种植的小麦比较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喷一次比较好，至少一次。我们这边大户都在喷，我们是从5月10号开始，5月9号我们搞的应急广播讲座，然后就好多大户就开始喷了。我们这边种田大户也比较多。比较多的话，他们就是喷的，就是氨基酸水溶肥啊，加上磷酸氢钾，加上云台素粒子，再加上一点尿素，尿素少加一点，他那个都在喷，都在喷。 我上午还联系一个大户，他在我们这种了10000多亩的地，他这3天时间基本上都喷一次结束了，肯定要喷的。你如果灌浆要晚播小麦，你要不喷，那损失很大的啊。
0: 嗯，那刚刚我们听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会有这样的一个降雨啊，那么雨后如果突然放晴，气温会飙升，那么这种雨后酷暑型的干热风是不是危害会更大一些呢？
1: 那危害大，我们寿县前几年就发生过，一次大雨过之后，整个小麦都炸亡了，最后全死了啊。像这样的你就是最好能提前喷，提前喷它通过叶面吸收要好一点。对于炸亡整个很快，就3-5天时间就全部就枯，就焦枯了啊。你这如果要通过叶面，通过之后它可以通过叶面吸收营养，能够延迟它的，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枯熟吧，啊，能延迟几天。因为现在，小麦就是一天的灌浆，基本上在，就是说它的千粒重，它增加基本上增加1克以上，它基本上。它现在不是30多克、40克嘛，40克左右，这一天增加大概在1克到3克之间啊，增加很多的啊。所以要是讲它那个枯死的要迟2天时间，那就是，小麦它那个千粒重那增加，至少增加3克以上、4克以上是很可观的，这个情况。
0: 好的，那么大家现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张老师，就这个预防干热风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叮嘱一下咱们收音机旁的农民朋友的？
1: 这一块呢就是小麦这些基本上差不多了。另外就是我们去年有很多就是晚播的油菜，晚播的油菜呢，我昨天夏天去看了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它那个整个角果都是青色的，都绿色的，它没变色。没变色呢，它是因为这几天天比较干，上面有不少的蚜虫现在上升的非常快。就是说如果要是讲那个浆果还是绿色的话，它正在灌浆的，就直立充实期的时候，最好能喷一次，就是像磷酸氢钾加上赛松芹，加上那个云台素内酯啊，效果也很好，再加点尿素进去，也就是和小麦一样，早晚喷，通过这个效果都非常好。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去年就是专门做了一次，一个大户，就是我们指导他干的，因为去年5季的时候，天也特别干，干的。高温干旱，他那些油菜呢，就是我们叫他喷了2次到3次，去年5季那油菜因为干，他那小那个油菜的小菜蛾也多，蚜虫也多，他小菜蛾最后把一些浇果都咬一个洞一个洞的，所以损失非常严重。我们喷过之后呢，他那个增产非常显著。我们当时在安丰镇。一个种田大户张启峰，他种了1000多亩油菜呢，就是说，他喷过之后，我们最后是农业农村厅来验收的，长得好的，他收到302.8公斤，就是说，如果要不喷的话呢，我们也有的，就是说，他去年播种的比较晚，正在灌浆，结果干热风一刮，最后你看到那是300斤的产量，最终呢，就是实际收都100斤和甚至几十斤。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对这个晚播油菜影响非常大。现在虽然你看这油菜长得很好，效果也很好，但是它的油菜的根系还没有小麦的根系那么好，它根系本身比较浅，更容易遭受这个干热风的危害。一定要进行叶面喷施一些微灰，喷施一些防止蚜虫的药剂。是这个情况。
0: 好的，张老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啊，一位忠实的朋友，然后说到，他说小麦这个氮肥大，对于对抗干热是有利的，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1: 他是这个情况，他氮肥大也不一定就是能对抗，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按那个比例，他要正常比例才行。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不好偏食氮肥的，如果偏食氮肥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干热风还更厉害一点，它因为偏食氮肥了，它更容易损害它的根系， 是这情况。
0: 嗯嗯，
1: 如果只能偏是氮肥的田地，你这次就不要喷那个尿素进去，不要对掉尿素进去了啊。有的叶片都深绿色的，你不需要再对尿素了，就对碘酸氢钾加上云台素内酯就行了。如果芽虫碎芽比较多的，加点防治小麦碎芽的药剂，就很好了啊，是这情况。
0: 嗯嗯，
1: 那氮肥多的清枯的更快啊。
0: 哦，好的，
1: 这个情况，那本身的它就阴阳失调啊。
0: 嗯，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啊，都可以咨询您关心的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节目的前一个小时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间道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下一部分呢，我就说我们延怀麦茬其他一样中间道生产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嗯嗯，
1: 这一块我来讲一讲，因为这一块我们延怀这边，它本身就是说，小麦收的比较晚，基本上在6月10号以后，它其他样才能插下去，所以对品种的选择是非常关键。我想重点地把这一块讲一讲，一个呢就是品种选择这块啊。一个品种的生育期非常关键，最好能选在135天以下的。因为我们延怀这边插秧本身就迟，你如果选择那个生育期偏长的那个品种，如果要下秋季遇到阴雨天气、阴雨刮燥天气，它成熟期推迟呢，如果遇到最后寒冷风来的比较早的话，它那个品质也受到影响。另外呢，对秋播作物的士气播种也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延怀这块最好能选用生育期比较短的，像135天以下的，像这样的品种比较适合。你要像去年就是整个大概从9月份开始吧，它那个八月下旬就开始了，一直阴雨天气，阴雨刮燥，所以去年的我们的这边的水稻收割期推迟过之后呢，又最后又暴雨。又下暴雨，又加上二化敏虫的危害，有好多水稻最后都倒伏了。一倒伏的话，你不大户也好，小户也好，只要水稻一倒伏的话，你想都不够自己的投入成本。所以这个品种选择，你不要光求那个生育期长的、产量高，但一旦倒伏了，一旦要遇到阴雨天气了，确实很麻烦的事情，是这个情况。即将你选择生育期的选择这块要注意。要注意选择生育期相对比较短的这样品种种比较合适。另外我们延怀这边还要注意什么呢？品种的抗病性也非常关键，抗病性特别是对稻王病的抗性。稻王病抗性我们基本上每一年都遇到，或多或少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看过，就是我现在不能强调是不能指哪一个品种，我们每一年基本上都遇到，它的水井温甚至发病率、病虫率能达到70%到80%，它那个减产的50%以上，甚至绝收。所以这个水井温一定要注意。我们在买种子的时候，它的种子包装袋上写的有对稻王病的抗性，它对稻王病抗性基本上是0到9级，它那数字越大呢，就是抗性越低越差。所以我们这块一定要注意，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个数字越大越抗病，我们选数字比较小的，比如说0到4级，它就是比较抗稻王病的。一般情况下，说实话，如果不特殊天气，它基本上都不要打药，不要防止稻王病都没问题。另外，品种审定的时候，它写的是中抗稻王病，你打药的时候，就是小麦水稻抽穗过之后，你打药就不需要打稻王病的药剂，这样你就是一个是小绿色环保，那个农药也减量使用，这样对整个环境也好，对整个农药残留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买种子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品种到底抗不抗稻王病。就是如果要是高杆稻王病的那个水稻品种啊，最好不要买。你买过之后，说不定你要遇到连雨天气，抽穗期遇到连雨天气的话，那就麻烦了。这个品种的抗病性，特别是对稻王病的抗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
0: 嗯， 好的，那刚刚呢，张老师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延怀麦茶这个基差中间稻，我们在品种选择当中啊，要尽量的选择这个生育期最好在135天以下的啊，包括它这个抗病性啊，在0到4级是比较抗这个稻瘟病的，这是选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的前半部分呢，马上呢要跟告一个段落啊，马上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张老师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张老师接着来聊。

0: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
1: 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看到了很多迎客松，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3: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纤稻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如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来进行咨询和了解。或者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海端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要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2: 淮河以北今天晴天转多云，13号多云，14号晴天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淮之间今天多云，13号多云，14号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13号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张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您在选择这个水稻品种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选择多穗型的品种。不过我们有好多种植户啊，他喜欢看那个大穗型品种，看穗子大，穗子大这个产量就高，实际上不是这情况。这个大穗型品种它的管理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它必须要有大穗大回才能获得高产，如果遇到天气异常呢，无论是高温热害还是低温冷害，大穗型品种啊它的结实率啊都会受到影响，比多穗型品种更容易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情况。所以选择的话尽量能选择多穗型品种，多穗型品种呢对肥料的要求不是太高，也能起到减肥增效的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尽量不要选择那个大穗型的，好看好看它光好看，但是有效穗不多。我们要调查

0: 查过，我们有时候测产，测产调查就看到税这么大，都认为产量很高，但它有的一亩地只有40万穗、15万穗，我们其他多数一品种呢，甚至达到20万穗，所以它那大税线光好看，它有效税太少，多数一品种呢，它有效税非常非常多的，是非常好，更容易取得高产，并且它投入也比较少，它对肥料的投入也比较少，更容易管理这块，对。对高温低温的抗性，总体上要比大水性要好得多。再讲选择品种这块，尽量选择多水性品种，是这个情况。另外选择品种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选择稳产性好的品种。一个品种的好坏，在当地至少要种3到5年时间才能看出它好坏。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天气经常变化，有的时候你看高温50年和60年不遇了。又低温又是50年、60年不遇的，像这样的几率发生的特别多，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在当地通过多年种植的，它的高温热害和低温冷害也好，它都是钝感的，并不像敏感的那种不要种，是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大户，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好多种田大户，都一种都几百亩、上千亩的，你一旦选择品种选择不好的话，一旦遇到特殊天气的话，你这个。这一块呢，就是说损失非常大的。你看，我们去年就是的，去年我们在7月底之前，特别是7月5号到7月20号，那异常高温，那高温平时都，你像7月20号之前，我们歙县这边温度基本上在30度左右，甚至30，很少超过32度、33度的。结果去年呢，从7月5号开始，一下就来到34度、35度，所以造成了我们沿淮，甚至沿江那片。它都高温，高温正好那个占洪道的投机道和早稻在抽穗，抽穗氧化器，造成有很多品种啊，它的结穗率都非常非常低，有的结穗率只有60%，所以它减产幅度非常大的。我们一定要选择耐高温的品种，一定要选择抽穗期耐高温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呢，就是我们也调查过的，调查过你像比如说像全优系列中的全优2红4苗。还有全优1606，还有全优607，它在整个耐高温都很好，它的结实率，我们在试验田里看，结实率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一些品种，所以选择品种的时候，特别是种的比较早的，一定要注意它的抽穗期的高温热害，一定要注意，因为每一年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在种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年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最后到10月份连续的低温，低温呢就是有好多占洪道的二岔道啊，它正好在9月20号前后，它那个我们这边在9月24号之前抽穗的，基本上都是能够就是最后能那个稻子都不受影响的。结果去年低温一旦低温过之后的结穗率降低了，所以我们尽量选择那个耐低温、稳产性好的品种才行。所以这块选择品种非常关键，一个不知道耐高温，还有耐低温的品种，这样的品种有，平时种的比较好的品种，可能自己要多留心看，多观察，不要看那个品种第一年种，看哦这个产量高，这个什么穗头大，这个优质，但是它有好多东西啊，它也有它的弊端，你只是第一年种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慎重的选择种子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1: 好的，
0: 选择
1: 那，
0: 稳产性好的品种啊。
1: 张老师，我们这边有一位寿县迎河的朋友啊，想请您给他推荐两个抗高温、抗倒的高产的品种。
0: 我们寿县农业农村局就是搞了一个主导品种的发布，主导品种发布呢，就是其中呢就是有几个品种就是抗倒性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像。全优1606，它也是主推品种之一。全优82也是的，还有全两优美香新战这些品种，总体都还是不错的，都是主导品种。这是我们通过多年种植都表现比较稳定的品种。您如果说要是真正的要抗倒性好的，你就种这两个系列的品种，它整个。抗倒性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在歙县，你的表现比较好的，分两优月河4苗。

0: 像这个品种呢，就这一年在我们试验田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啊。好像就这种情况，并不是选择品种选择是越新的品种越好，不是这情况。我们一定要选择稳产性好的、多年种植表现好的品种才行，这个情况。
1: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634-5800来进行咨询。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当中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
0: 好的，我们现在讲育秧环节。我们盐槐这一块呢，因为是，稻茶麦比较多，麦茶稻比较多，麦茶稻比较多呢，育秧我们基本上在5月15号到5月20号这段时间育秧育的比较多，这块育秧这块呢，就是我第一个就强调用种量，我们刚刚开始推广荠菜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嘛，当时推广的时候，一般他们就用二斤半种子，就是亩用种量二斤半，二斤四两。是不是二斤种子？那个插过之后也行，但是它那个池仓大，那插比如说插下13000穴、15000穴，它平均每一穴里面就是基本苗只有2株，甚至1点几株。它那个因为它插秧机那个切块切的越小，它的那个对植株伤害大，池仓大，它插过之后一时不花科，不返青。所以对产量，特别是这个麦茬的，它前期那高温条件好的情况下，一定要出它早花。我们呢，就通过这一年实验呢，我们建议，就是一定要加大用种量，用种量呢至少用进到3斤到3斤半，这样呢就是平均每一穴能插到三个基本苗，至少在平均的3到4个，这样插过之后呢，它的植分比较小，它那个返青比较快。另外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在我们沿淮这一块，特别像我们有安凤塘灌区这边特产区，我们不建议荠菜秧插得太稠，太稠的话呢，就是容易倒伏。我们呢，就一般情况插12000穴到13000穴就足够了。插过之后，很好的。你一旦插到15000穴，弄得不好，就是水稻快成熟的时候，台风暴雨就把它非常容易倒伏。这一块不要插得太。不要插的太稠，基本上就是插秧机就是，插的株行距30厘米乘17厘米的，这样是13000穴，这种插的30厘米乘18到19厘米都行，这要看田内肥料水平比较高的话，你尽量就插细一点，如果肥料水平比较差，你就插稠一点，是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根据田间的肥料水平，决定它的插秧的密度，我不建议插的太稠。太稠的话，一个容易倒伏。另外呢，你如果插的穴数多，它支撑也大。与其那样，不如就是我们每一穴多插几株，多插几株呢，它支撑小，它还勤快。我们这也做过试验了，基本上就是说，荠菜秧在20天左右就可以烤田了。如果插的就是每一穴插2到3株的话，有的要插1株到2株，平均1点几株的话，它那返青返的非常快，非常慢。那这块一定要注意。
1: 好的，那张老师，我们打断一下，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来自长丰的葛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就请问一下老师，我那个是那个大麦品种啊，只有2个嫩呢，是什么情况？这是大麦种问题。
0: 大麦这一块我们受限种的少，你们长丰就是樟木和大蒜交界处种的比较多，这个大麦它那个品种我们见的也比较少，有的是什么饲料大麦，有的是品种是皮油大麦，我们这方面也搞不清楚，你最好问当地就是卖种子的人，他们比较知道。你像
2: 卖种
0: 的，长丰
2: 的卖种的，他不讲
0: 啊，
2: 他家这个。不讲产量也不讲什么的，我觉得这家我地址我们家的一个当字大麦，我们家当字大麦是6嫩的，是80多年，那个大麦呢只有2嫩的，2嫩的只有26年的， 啊，是7年的左右。
0: 哦，你看你这个意思，他有的是多岁型的，有的大岁型的，那个岁数更多呢？
2: 他
0: 上面
2: 的
0: 岁数比
2: 跟
0: 大岁型的一样多吧？
2: 都是一样的，长的密度都是一样的，就是塞人的上面就5个度了，塞的上面我们党子的大门塞的是有80多年的，是6人的，6人的。
0: 对，
2: 他这是2人的，2人的呢只有27年的至26年的左右。
0: 你说我知道，他是不是像这个岁数比较少的、岁数比较小的，他有效岁那多啊？跟那个大岁那有效岁那多，多不多？
2: 不是大岁，他都是岁的都是一样的。你得看他岁的长度，年数这捏的都不是很大，他捏的跟那个6人大麦捏的
0: 也
2: 差不多大。
0: 有可能是优质专用的品种，你这个最好去问当地的种子零售商，他们知道。因为我们寿县这边基本上是不种大麦的，我们也不搞这方面的试验，所以这大麦这方面我们了解的很少，好吧？
2: 对对对，我害怕他是我讲他这个种的问题，我讲搁这种的问题，他这是搁是青饲料的，他卖成就种的大麦了。
0: 哦，青饲料它有可能，青饲料它不一定要求岁数比较大吧，它只要长生物量长得多不就行了，对吧？
2: 对对对，我们因为我们要收的
0: 这
2: 收大麦，跟那个青饲料大麦，
0: 咱俩
2: 是
0: 2码事。这块我不了解这块，因为我们寿县没有大麦，好吧，不好意思。
1: 那我们也请这位朋友能够到当地的这个种子公司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0516345800863458008，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
0: 好，我刚才说到的运种量这块，运种量呢就是尽量的加大运种量，这运种量加大过之后，一个它是它那个繁青快，插到前的繁青快分裂也快，一个繁青快分裂快呢，它产量肯定要比那个插的就是基本没有少的，那肯定产量要高。另外它用肥也可以减少一点肥料的使用量，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一直这近几年在寿县这边还是不错的，有好多农户现在都是加大用种量了，基本上用到3斤到3.5斤，你要2斤多的我们都不建议，因为它的繁青太慢，它这个光热就是光热利用率太低，我们一定要是一个是加大用种量，另外插的不要插的太稠，一般情况下12000学到13000学就行了。我这个讲的运种量和插秧的密度这一块就讲这么多。另外呢就是这个特别我们大户种这个用的水稻种子一定要爆衣，种子要爆衣，因为这个种子爆衣过之后啊，它一个是能够防病，另外呢有好多种衣剂里面含有那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它那个爆衣过之后它出的苗，那个秧苗苗齐苗壮是非常好的。这个爆衣剂这块呢最好选正规厂家的爆衣剂，不要买那个便宜的，那个便宜的一些东西说实话里边的农药啊或者是激素啊不一定是好的东西，我们就是买种衣剂的时候呢最好这个种衣剂有效成分含有赛松芹，含有那个金甲双磷和铬菌芹这样的农药成分是比较好的，对整个水稻的真菌性病害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有细菌性病害的话，你可以就是选择对细菌性病害效果比较好的药剂进行浸润，都是不错的啊。这个情况我强调，就要种子一定要爆衣，特别大户一定要爆衣，爆衣过之后它出苗，苗齐苗壮，后期田间管理各方面都比较好弄一点。另外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现在你就是机插秧插过之后，这个除草这块是比较难行的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是推荐是2次除草，一次就是那个田那个麦茬稻那个稻田整理好过之后，平整过之后，田里呢就是要保水，3到5厘米的浅水层封闭，第一次封闭就在没插秧之前要封闭， 提前两三天封闭，这个封闭效果是很好的，要封闭除草，然后呢就插秧过之后5到7天再封闭一次，这样你水管理能到位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其实还后期就不要除草了，那草基本上能除完是没有多少问题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对除草剂的选择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建议就是目前比较好的就是，丙草酸加安全剂加上变菊花能比较不错，我们尽量不要使用像丁草胺加变菊花能这样的，一般容易产生要害，特别是这个除草剂封闭除草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药剂要是均匀的附着在这个就是秧田那个土壤的表面，要均匀的分子附着在上面。怎么回事呢？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有好多我们这边也好像每一年基本上都有好多农户就把这个除草剂给它倒几块用大坝，有时候没坝匀，去插秧插过之后几天，大概要分裂期，快到反清分裂期，它就不长了，它一片片就开始死苗，往下蹲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每一年都有，所以我们这个一个这个。这个除草剂这边呢，一个是不能超量使用，一个你一定要是撒匀才行，不撒匀非常容易产生越害。特别是我们寿县这边红庄镇这边，基本上每一年都有这种情况。他这个除草剂用，他有时候用的除草剂呢，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除草剂，他都是买种子时候送的那种除草剂，有他的虽然说不要钱，但是他那个本身他那个除草效果还有它的安全性啊。都值得考虑，都自己都要注意一点，特别是一定要把这个喷匀，就要撒的时候撒匀才行，是这个情况。这个就是除草这块要注意，就是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两次除草过之后，基本上就不要进行除草就不需要，是这个情况。这个是除草这一块，另外呢就是我们延缓这一块去插秧，就是或多或少的就是。有那个水稻旱青蒂病这个情况，这水稻旱青蒂病的发生呢，它与那个小麦秸秆的繁殖，还有它的土壤的土质，还有分裂末期到孕穗期的这个天气，还有水稻品种，它关系都非常密切的。我们这些年调查都发现这个情况。一个如果要是秸秆繁田过之后，它会加重旱青蒂病的发生危害程度。这个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尽量我们小麦秸秆就是不要还田，特别是我们那有很多的白土田、蛋白土田这一块有还青，这一块呢，它本身这个土壤就是缺铁缺锌，你如果把这个秸秆在里面腐烂过之后，它产生那种硫化氢气体，它很容易造成它这个旱青蒂病发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分裂末期是孕穗期的。如果要出现低温，连续的低温阴雨天气的话，也非常容易发生水稻旱青蒂病。每一年只要它在分裂末期是孕穗期，低温阴雨天气比较长，它那田也晒不好田，它土壤里面有毒有害物质都挥发不出来，特别那有机砷，它那砷元素比较多，它不利于幼穗的生长发育，就容易发生那个旱青蒂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像那个田块，像这个有毛病的田块，容易发生旱青蒂病这个田块，一定要在分裂末期要使劲的烤田，一定要烤田，烤到什么地步呢？田开的，哪怕秧苗就是叶子卷曲都没问题。照这样呢，就是能够明显的能降低水稻旱青蒂病的发生危害程度。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就试验观察的情况。另外呢。这个水稻旱青蒂病的发生和水稻品种关系呢，就是我们调查，一个是大穗性品种，它的发生程度要高于多穗性品种。这些年我们调查有这个结果，大穗型的容易发生，越是那种高产型的越容易发生这个旱青蒂病。你像常规水稻品种，我们每一年就是对照品种用的梗诺，就是稳稻68，我们这些年用，在试验田里做对照，它基本上是没有旱青蒂病发生的。就同一田块，其他的品种或多或少都有，但是它这些年我们发现，都没有发生这样的病害。所以，如果要是讲这个， 现在由于发生旱情那边呢，你可以种种耕作稻，耕作稻的时候价格也是很不错的，要考虑到换品种。因为这一块我们通过调查，这个旱情那边发生，有的全田发生的绝收，那影响非常大的。不过我们现在也有好的办法，来应对这个水稻旱情那边。我们呢就是如果要发现这个稻子一不出穗，那个叶片颜色发黑，颜色深绿色的，你可以抓紧的把这个水稻的叶片给它割去，用镰刀把它割去，割去过之后呢，就是叫它重新再长，重新再长，长那个分裂，长分裂过之后，它的产量就是我们有一年我们在寿县陶店回水乡做的实验，它最高产量亩产量能达到接近1000斤，非常像那个效果非常好。但这个你就是讲，你要把这个水稻把上面割过之后，留它的根部，它这个一定要施肥，一亩地是20斤尿穗下去，水下肥下去，它那个分裂长得非常快。我们寿县比较安全的在什么时候？在8月25号之前，割去上面的病穗都可以，都是它这个对它的出穗后期的出穗都没有影响，都安全能安全取穗了，这是没问题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年在旱情那边研究我们做的试验，我们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试验，整个一整套的试验这一块。我讲的就是水稻旱情那边这一块。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的内容呢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前面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预防干热风以及中线稻生产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收音机旁所有的农民朋友啊都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李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立夏之后家禽养殖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同样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0516345800 6345800。同样呢，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的抖音号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在平台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2: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1: 至高能贷多少钱？
2: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1: 咋办理？
2: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3: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4: 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5: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4: 阜阳 AM 1098千赫；
5: 宿州 AM 1008千赫；
4: 宣城 AM 1008千赫；
5: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5: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5: 黄山 FM 95.5兆赫，
4: 淮南 FM 95.5 兆赫，
5: 凤阳 FM 95.5 兆赫。

0: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收音机旁的朋友啊，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雷老师，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我是来自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我叫李岩，很高兴和各位农民朋友分享，夏季家禽的饲养管理的一些，心得吧。
0: 嗯，非常欢迎李老师的到来啊。那我们说这个立夏之后啊，也就意味着这个气温啊是越来越高了。那对于咱们就是搞家禽养殖的农民朋友来讲的话，这个时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家禽平稳地度过这样一个非常高温的这样一个天气？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介绍和科普。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收音机旁的这个养殖户们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说这个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的一个变化对养鸡它会造成哪些具体的一些影响呢？
1: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也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次，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那么在介绍这个问题以前呢，我想还是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家禽的一些行为吧。首先，随着一个夏季的一个到来，然后气温会逐渐的一个升高，这呢对鸡群将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家禽本身它是没有汗腺的。然后呢，周边又覆盖了很多的一个羽毛，所以呢，它这个机体的散热功能呢，还是不是很完善。那么主要还是通过一个呼吸、饮水以及排粪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体温的一个调节。所以呢，在夏季的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们要警惕高温天气对鸡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刚刚正如主持人说的，我想。夏季高温天气对家禽，家禽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是，行为学上的，我们很多是可以肉眼可见的一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个，鸡体温的一个上升，包括一些采食量的下降，饮水量的增加，比如说还有一个鸡，它张口呼吸。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鸡饮水量的一个增加呢，粪便就会变得相对的稀，那么这也不利于我们一个管理。另外一点呢，就是生产性能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了许多生产性能一个降低，特别是在鸡舍末端，它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韧鸡，导致这个鸡舍末端的一个产蛋量、产肉性能等下降，同时还可以导致一些蛋品质的一个下降，比如说蛋壳变薄鸡蛋的重量变小，蛋壳颜色变浅等等。那么另外一点呢，高温对鸡群的影响，我想应该体现在这个，高温容易滋生一个细菌，可以导致这个，鸡舍内粪便一些细菌的一个，加速的一个繁殖，同时还可以导致许多这个，空气质量的一个恶化，这些呢对鸡群都是。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的。另外一点，因为高温可以导致鸡群的一些应激本身也就会造成这个鸡的生产性能的一个下降，进而会导致一些包括一些呼吸性疾病的一个发生。还有一点就是夏季高温以后，由于鸡它那个经常会这个拉稀，可能次数可能比较多，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个。鸡舍内的氨气、硫化氢气体等，危害等气体的这个产生，然后对这个鸡群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夏季的一个鸡群的饲养管理，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给鸡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生长和生产的一个环境吧。
0: 那通过李老师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就是高温天气对于鸡群的这样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为了让这个鸡安全的度过这样一个夏天，其实在它具体的管理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啊。那刚刚李老师也是说到了，我们要给鸡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生长的环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具体的说一说，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做啊。

0: 好，谢谢主持人。实际上呢，我们给这个鸡群提供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这里面包括饮水、饲料、营养环境的一个调控，包括一个疫病的预防以及平时的一个饲养管理。那么其中呢，我们首先最主要还是要从这个饮水、饲料、营养、环境等方面去进行一个调控。首先，我们需要提供一个非常干净、清洁的这个饮水，然后来保证这个鸡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因为我们知道，夏天鸡的饮水会增加，比平时非高温季节的时候呢，它的饮水量那明显的要上升一点。那么饮水以后呢，它自身的排泄物也就会那么会增多，从而达到这个带走体内的这个热量的一个目的。因此，我们要提供一些新鲜干净的这个饮水。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洗水箱、水管，包括一些清洗乳头饮水器，同时呢，要检查这些设备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维修，那么这样呢，就可在保证这个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去清洗清洁，这样从而保证这个细菌就是繁殖就会下降。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确保这个饮水的一个充足。那么我们知道，在夏季的时候呢，鸡的这个饮水量通常是这个采食量的一个2到5倍，每日的饮水量呢大约是在90多到300多毫升。那么此时呢，我们每天要保证鸡的这个饮水量要充足。只有保证充足的情况下呢，我们才能保证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产。另外一点呢，我们就是面对高温天气，还是建议在鸡的饮水中添加一定量的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维生素 C 啊、豆维电解质等这些物质呢，对提高鸡的这个抗应激的一个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另外呢，我们要给鸡喂一些，比如说碳酸氢钠、柠檬酸钠这些可以调节鸡这个酸碱平衡的一些物质，然后呢，防止一个应激的发生。
1: 那刚刚李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在具体的在这个鸡群的管理上有哪些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首先就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因为水在高温天，大家我们作为人类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的清晰和了解的，就是说我们在天热的时候是大量的需要这样一个水源的。那首先呢，我们就要保证这个水质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水质。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水量的把握上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同样，我们在这个饮水当中也要添加一些营养物质。那刚刚李老师也是说到了，那么这些问题呢，大家都要把它记清楚，给记牢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在饮用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嘛，它的这个水温的话也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是鸡在饮用水的时候，这个温度的把控上有没有一个要求呢？
0: 目前通常来说，我们的水主要来源于有两处来源，一个是来自于地下水，另外一个呢就是自来水。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会把相应的水存到一定的水罐里面。通常来说，夏季高温季节，我们还要时刻关注一个水温的状况，尽可能的使水呢保持一个清凉，就是清凉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对鸡也是一对鸡的那个生长和生产还是非常有利的。一旦水温过高，本身就会导致鸡群呢，就是会对饮水产生一种厌恶感。所以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保证鸡的饮水要处于一种相对一个清凉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温度其实也是还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刚刚说到了饮水，那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鸡的这个饮食的需求量可能会相对来讲会低一些。那么，但是呢，鸡又需要它本身需要的这样一些营养物质。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调节它的这样一个膳食上的一个需求呢？
0: 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特别专业。是这样子，因为 夏天的高温季节来临以后呢，鸡群通常它的采食量会减少，此时呢，它的营养相对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高温季节，那么适当的去，在这个饮食采食时间以及这个采食的饲料配比方面进行一个调整。那么采食时间主要体现在我们尽可能呢要在比较凉爽的时间段去多喂那么鸡群，尽可能呢在高温时间段少喂这么一个鸡群。另外呢，我们要这个，因为鸡它那个采食量减少嘛，能量就是不足，所以呢，我们要调整它的配比。那么，比如说在这个饲料中，我们要添加一定的油脂类的物质，来增加鸡的能量的一个供应。同时呢，这个油脂呢还具有这个能够提高其适口性，促进采食的作用。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像赖氨酸之类的一些氨基酸，那么来提高它的一个氨基酸和粗蛋白一个水平。此外呢，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比如说矿物之类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的矿物质钙、磷这些呢，都是与鸡蛋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比如说鱼肝油之类的呢，这样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来改善鸡蛋一个品质。对。
1: 这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关于鸡在这个高温天气的饮食方面，就是说我们在喂食的时候，其实需要做一个时间的把控。您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尽量的避开这样一个高温的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凌晨啊，或者是傍晚之后来进行喂食，可能会相对比较好一些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饮食的配比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您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对它的这样一个饲料进行一个优化，去
0: 对，
1: 加一些营养物质在里
0: 是
1: 面
0: 的，是的，
1: 啊，它可能会使用的更多一些啊，
0: 对
1: 那
0: 对，
1: 有些养殖户朋友会觉得，这是不是要多花钱了？但是我们说，您花的这样一份钱，其实在后面的收益上来讲的话，还是
0: 是
1: 显
0: 的，
1: 得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这一方面钱千万不能够省
0: 是
1: 啊。
0: 的，这方面钱，正如主持人说的，这方面钱的确不能省。因为夏天高温季节对这个鸡群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就是下足一定功夫，否则的话，它会影响鸡群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生产效益。对，
1: 就是非常重要，大家千
0: 是
1: 万
0: 的，
1: 不能
0: 是
1: 够
0: 的，
1: 含糊
0: 对对对
1: 这方面
0: 对，
1: 能省的我们省，但是不能省的千万不要省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说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刚刚李老师也说到了，鸡容易热应激嘛。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中的话，我们在这个饮食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稍微进行一些调控的呢？
0: 的确，这个夏天鸡还是非常出现，非常容易出现这个应激的。因为本身的话，高温它就是属于一种热应激的一种，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避免夏天尽可能，就在夏天呢，尽可能的避免鸡群出现应激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收蛋啊、打扫卫生啊、勤奋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动作要轻缓一点。减轻对鸡群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饲料和饮水中呢添加一部分的抗应激类的药物，比如说添加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说 VA 啊、VE 啊、VC 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有利于这个鸡群进行一个抗应激，同时就是可以促进一些鸡群的一些在钙沉积。应激水平的一个缓解方面都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个帮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电解质以及这个酸碱平衡的一个调节剂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小苏打、柠檬酸之类的，这些呢来缓解机体，也就是缓解机体内这个比如说导致的一些呼吸性碱中毒、代谢性的酸中毒。这些症状的一个发生，可以减少这些症状的发生。
1: 那我们说，就是农民朋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科学去种植，但是养殖来讲的话，依旧是需要去科学养殖的，就是在每一个环节咱们都要非常的注意方方面面吧。那有朋友就问到说夏季这个产蛋鸡和肉鸡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李老师能不能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饲料上面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差异呢？
0: 实际上蛋鸡和肉鸡呢，它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1: 哦，
0: 蛋鸡整个的饲养周期通常大概在400-500天，对，它的主要功能我们是来产蛋用的。肉鸡呢，它的饲养周期相对来比较短，也就是40-50天。那么它属于一种就是非常高效的一种生产。那么在饲养管理包括营养方面都会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我本人呢主要还是从事蛋鸡方面生产的。对，肉鸡这方面呢有所了解，但是呢也不敢做过多的解释。对，
1: 好的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说到了在这个高温天气鸡群的管理当中，刚刚李老师也是说到了这个有关于饮水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食物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说这个天气啊温度比较高，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使这样一个这个鸡群的这样一个温度稍微的有所降低一些啊，这种有效的措施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办法呢，李老师？
0: 好。我们说目前来说就是鸡舍环境调控呢主要包括一个室内的环境调控和室外的环境调控。那么目前来说大多数的都是一个封闭式的鸡舍，它采用的是一个纵向的一个失联的一个通风方式。那么这种通风方式呢主要原理还是是前端鸡舍的前端呢，也就是进风端，它会加装失联，后端使用这个风机，通过风机的一个打开，然后外界的空气经过失联进入那个舍内，然后将舍内的温度带到舍外，从而降低整个鸡舍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功能。那么在夏季就是失联开启的时候呢，我们并不能一次性全部的将失联进行打开，而是要使用一个间歇性的一个打开方式。你比如说我们一开始首先将这个1/3失联左右的面积那么进行一个打上水，等失联快干了以后，然后循环往复的打，然后经过几天以后呢逐渐上升到打1/2的水，然后再打这个完全打湿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鸡群出现一个冷应激，然后这个是主要的是一个失联通风的一个打水方式。另外一点呢如果遇到了极高温的一个天气的话我们在单纯的通过这么失联通风呢很难降低鸡舍温度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喷水的方式、喷雾的方式以及向地面洒水的一些方式来降低这个鸡舍内的温度。
1: 好的。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朋友们如果在养殖鸡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困惑，或者是最近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来进行咨询。那我们的嘉宾李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同样的，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这个抖音号金色田园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的下半部分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有关于立夏之后家禽养殖的一些注意事项。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博士副研究员李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刻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可能是中午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比如说像在凌晨的话它的温度可能会稍微的凉快一些，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养殖户朋友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可能会放松警惕。那么其实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对于这个鸡群来讲的话其实它也容易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个危害。那么我们能不能够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一些相关的一个注意事项呢？
0: 首先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早晚温差还会出现的， 那么，正如您刚刚说的，这个早晚温差出现的一个问题。

0: 那么，针对于我们现在的密闭式鸡舍的话，鸡舍内外出现的温差这种较大的可能性比较低。那么呢，主要还是针对于开放式的一些鸡舍，因为我们知道开放式鸡舍呢，它是与外界基本上是相通的，外界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鸡群的一些对鸡群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尽可能的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减少这种昼夜温差对这个鸡群产生的影响。你比如说，夏天白天温度过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遮阳网、洒水等方式，来降低这个鸡舍内的温度。那么在那个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鸡舍外围的一些卷帘拉起来，就是减少外界环境对这个鸡舍内一些的干扰。这仅仅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和方法。那么很多问题呢，我们的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
1: 就是开放式的和这个密闭式的鸡舍，其实它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啊。
0: 区别还是很大的。
1: 区别很大。
0: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在看这个天气的时候，也会发现，就近期的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鸡舍的这个湿度啊，对于这个鸡舍来讲的话，它的危害大不大呢？
0: 对。夏天本身的话，因为我们安徽省呢这块属于这个江淮之间，那么夏天也会导致这个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本身呢湿度过高呢，它会对鸡群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你比如说湿度过高，它容易滋生很多细菌，湿度过高会导致鸡舍内粪便那么产生过多的这个氨气和二氧化碳，湿度过高会导致鸡群的本身它机体散热功能就是很难去散热。这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面对这个湿度过高问题呢，我们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首先是，我们要这个尽可能的保持鸡舍的一个干燥。另外呢，我们要就是提高这个鸡舍的通透性就是提高它的一些通风的一些功能。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湿度过高，很容易导致一些饲料发霉变质，包括一些饮水中间会出现一些细菌的滋生，所以呢，我们建议在这个饮水和饲料中间要添加一部分的这个抗霉剂、防霉剂等等等等。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尽可能的增加通风，然后添加一部分的防霉的东西。对，但是我们还要同时密切关注一些鸡群的一些状态。
1: 那就有朋友在问到，您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鸡饲料啊，就是在湿度比较高的时候啊，它是容易发霉的。那么霉变的这个饲料对鸡来讲的话，危害也是很大的吧，李老师？
0: 对，因为霉变的饲料呢，这里面有很多会产生很多毒素。实际上，比如说产生黄曲霉啊，或者其他一些病原微生物或者叫有害微生物吧，这些病原微生物或者有害微生物呢，一方面它本身就具有致病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它呢会产生很多代谢物，它的代谢物也会有很多的一个致病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个高湿带来的对鸡群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尽可能呢使鸡舍那么保持干燥，降低这个湿度。
1: 所以说这个鸡舍的通风排湿啊，包括这个干爽清洁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鸡舍的环境啊。那我们说就是在立夏之后啊，这个光照可能会变得比较长。那么过长的这样一个光照对鸡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如何去进行一个调控和管控呢？
0: 的确，随着这个夏季日照时长的这个增加呢，光照对鸡群还是会产生不小的影响的。我们知道这个光照对鸡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光照到鸡舍上，它会增加鸡舍内的一些温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增加光照呢，它会导致一些鸡群啄屁的一个发生，比如说啄缸啊、脱缸等现象的发生。同时呢，光照如果过高过强的话，对这个繁殖性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对根据外界这个环境去进行一个调光。那么目前在淡季上来说的话，我们通常来将光照的一个时间段呢，大约是在夏季，大约是在一个16个小时以内嘛，最高不会超过17个小时。对， 然后这是一个光照时间的一个控制。另外呢，我们可以在鸡舍外围来检查一些增加一些，比如说遮阳网来降低那么太阳对鸡舍的一个照射，那么减少就是太阳光这个传热，太阳光经过这个鸡舍墙壁传到鸡舍内部的一个热量。啊，这是第一个。另外，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鸡舍外围涂一些，比如说石灰等啊，能够具有反射性能强的一些物质，来增加它的光的一个反射。总体上，我们还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光呢照射到鸡舍上面的一个能量去降低。对，
1: 就是减少它的一个直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在这个鸡舍里面，这个鸡群的这个密度上的把控，是不是也显得非常重要呢？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鸡群密度呢，的确，如主持人说的那样，实际上在鸡舍内部，它前端因为有湿帘呢，它温度都比较低的，在鸡舍的末端，通常会因为这个前端鸡群的一个累积排热，会导致鸡舍末端这个温度的上升，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鸡舍末端会出现一部分的认鸡的鸡群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这个一些研究和报道呢，包括我们这个团队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们发现呢，鸡群内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它会导致这个空气阻力的上升，包括鸡舍后端它空气就是鸡群内部的空气阻力上升，导致这个通风不是通风就是不那么顺畅。另外一方面呢，鸡群的过多呢，也会导致这个采食饮水呢，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去降低这个，饲养密度。那么，饲养密度大概控制在就是可饲养范围的75%到80%，应该合理的。但是，我们在调整饲养密度以后呢，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调整前后的一个鸡群生产性能一个变化，防止我们出现一些误判。对。
1: 这就像是睡大通铺一样啊，就是太多的话，它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这样一个影响。所
0: 对，
1: 以对于家禽来讲的话，也显得非常的重要啊，这个
0: 对，
1: 密度的一个把控。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收音机旁的朋友说再见了。时间非常的短暂啊，很多的知识内容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做科普和介绍。那么之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再一次邀请到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做这个知识的一些分享和介绍。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李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参与。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李老师，也
0: 谢谢
1: 感
0: 主
1: 谢
0: 持
1: 大
0: 人，
1: 家。
0: 谢谢
1: 下
0: 男
1: 期
0: 女
1: 节
0: 朋
1: 目
0: 友。
1: 我们再见。
2: 好。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58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

0: 日子越过越精彩。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友，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急死我了，再来。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2: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

0: 您的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周二，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提醒大家，初夏出游要警惕草爬子偷袭。护健讲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护师孙慧明，在今年国际护士节之际向大家介绍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大家在疾病护理这一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在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初夏出游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草爬子偷袭。哎，说到草爬子，可能大家对这个概念不是特别的熟悉啊。那接下来我们将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在初夏季节呢，又到了草木繁盛的季节，那么我们平时带孩子出去游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然而在这个时候，草丛、树林这些户外环境当中就潜伏着一种个头虽然非常小、危害非常大的虫子，叫做蜱虫，也就是刚才我们俗称的这个草爬子。而且每一年4到10月份是蜱虫活动的高峰期，初夏更是它们频繁出没的时候。为了让孩子安心地享受户外乐趣，远离蜱虫的威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董凯华医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份关于怎么样防治蜱虫被咬的一些攻略，在这里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蜱虫，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草爬子，为什么被叮咬之后非常可怕呢？因为它没有吸血的时候只有芝麻粒或者是米粒大小，很容易被我们忽视，但是它一旦吸了我们人体的血之后，就会膨胀到黄豆甚至指甲盖大小。它不会飞，不会跳，常常是趴在草丛、灌木或者是枯叶的旁边，等待机会就会叮咬经过的人或者是动物。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隐蔽性是非常的强，像蜱虫当中的唾液含麻醉的成分，被叮咬之后，我们往往感觉不到疼或者是痒，很难及时发现。而且蜱虫它又是多种传染病的媒介，可以传播像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还有莱姆病、森林脑炎这一系列疾病的发生，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而错误的处理还会导致感染加重。比如说像我们被蜱虫叮咬之后强行的拍打、硬拔或者是火烧，很容易让蜱虫的口气断在我们皮肤里面，引发局部的感染甚至全身性的疾病。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要问了，那如果一不小心被蜱虫，就是你们俗称的这个草爬子叮咬了之后该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要牢记三不要。第一，就是不要拍打；第二，不要硬拽；第三，不要火烧或者是涂一些刺激的东西。而正确的操作方法要按照下面一步一步的来，就是我们要准备工具，尖头的镊子一把，就是家庭小药箱里面我们都提醒大家经常要备上这样一个常见的工具啊。然后垂直拔出的时候呢，用镊子尖尽可能的是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呢稳定均匀的垂直向上拔出， 千万千万不要旋转或者是扭动，以免是蜱虫的口气断裂。这个步骤操作完之后，我们再用碘伏或者是 75% 的酒精彻底消毒被咬的地方周围的皮肤，然后将拔下的蜱虫放入到一个密封的袋子里面或者是瓶子当中。但是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是被蜱虫咬伤之后出现了发热皮疹，我们就一定要迅速把患者送到医院，因为医生可以通过鉴定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虫子的咬伤来快速的确诊，从而进行接下来的一个对症处理。但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步骤，如果大家确定是蜱虫的话，但是如果蜱虫你发现它的头啊嵌入到皮肤里面的深度比较深，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把它取出来，这个时候也应该立即到医院去处理，因为医生处理起来相对是很专业的。我们平常在家里虽然说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正确的步骤，但是通常我们真的是确定被蜱虫咬伤之后，尤其是孩子被咬伤之后，家长都是比较紧张慌忙之下呢，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正确的去处理，那这个没关系，要记住第一时间把孩子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来处理。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在家庭正确的处理的步骤，但是如果是遇到了以下的情况，就不要在家里处理了，我们建议大家立即是把患者送到医院去处理。就是我们拔除这个蜱虫之后啊，也请大家要密切观察一下患者至少2周，如果是出现了以下任何危险的信号，就应该立刻就医。第一，患者出现了发烧持续不退或者是反复的发烧不退。第二，皮疹特别是被蜱虫叮咬的周围出现了像牛眼状的红斑，或者是全身出现了红点。第三，不明原因的精神比较差，想睡觉又不想吃饭了。第四，头痛肌肉酸痛并且伴有关节疼痛。第五，叮咬的局部红肿明显，而且流脓或者是长时间不愈合。如果出现了以上5点情况，也要立即就医。就诊的时候也务必要跟医生沟通一下，说曾经是被蜱虫咬伤过，并且是把我们刚才教大家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拔出来的那个物体，就是这个虫体，把它保存好拿给医生看。那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既然这个蜱虫非常的隐蔽，而且发生之后危险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呢？在这里啊，我们就告诉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出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穿上浅色的长衣长裤，这样便于被蜱虫咬伤之后能够及时的发现虫子，而且把这个裤脚啊和袖口把它给扎紧，尽量不要有这个虫子呢接触到我们皮肤的机会。还有出门的时候呢，就不要给小朋友穿上凉鞋，穿上凉鞋的话，这样我们脚趾露在外面也容易接触到这个蜱虫。还有可以使用一些驱虫剂，但是在这里啊，大家也要注意，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月龄的这个宝宝来说，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中像这个避蚊胺适合2个月以上的儿童，但是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浓度不要超过30%。还有派卡瑞丁推荐给6个月以上的儿童使用，但是购买时也得要注意浓度不要超过20%。还有就是小朋友游玩之后呢，回到家要记得及时的给孩子洗澡，把身上涂抹的这些呢给洗掉。特别要提醒家长朋友，就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尤其是这段时间又是蜱虫的一个高发活跃期，那么我们回到家之后要做一个全身的安全检查，比如说我们的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来检查一下头发里面、耳朵后面、脖子下面、还有腋下、肚脐、膝盖锅、还有腹股沟这些皮肤比较薄比较嫩的部位是不是有一些叮咬的情况。还有就比如说家里养了一些宠物，尤其是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家里有一些牲畜的话，那也要注意，就是这些小宠物出门之后回到家，他们很容易把这个蜱虫带回家，也要定期给宠物驱虫。 另外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尽量是

免长时间坐在这个草丛和灌木丛边，这样减少这样一个接触蜱虫的机会，也是非常好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您提个醒儿，在初夏出游的时候要警惕被蜱虫咬伤，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警惕被草爬子偷袭。这个草爬子是蜱虫的一种俗称，而且正确的处理的方法，什么时候应该就医，什么时候可以在家里自行处理，也都给大家一一介绍了。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在接下来的护健讲堂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大家在疾病护理这一块有哪些健康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收看的同时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

0: 互鉴讲堂，讲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首播，晚间九点到十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护健讲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护师孙慧明，在今年的国际护士节之际，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大家在疾病护理这一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在我们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孙会长。会长你好。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嗯，护长，今天也是咱们国际护士节啊，也是属于你们的节日。平常呢，你们一袭白大褂，一顶燕尾帽，也是给我们病人带去了很多的温暖。在这里也要向你们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
2: 谢谢。
1: 嗯，
2: 也祝在座的就是所有的护理同仁们节日快乐。
1: 好的，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把护长的这份祝福送给你们的同行。嗯，好，护士长，今天我们在这里啊，也是想借此机会啊，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哎，这个大脑生病了，它也会引发各种疾病。那我们在面对这些疾病的时候，除了我们在医院的一些对症处理和正规化的治疗之后，我们家庭的护理以及对，就是在疾病之后的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1: 嗯，那说到生病的大脑，其实根据我们这个脑部的疾病现在也是非常多，但今天呢在这里我们主要想聚集三大类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血管疾病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老年人现在也非常关注的，就是帕金森疾病，还有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三大类应该说是我们现在在神经内科关于大脑疾病这块关注度比较高的。
2: 对，
1: 嗯，
2: 是的。
1: 而且这三大类的疾病家庭护理也是至关重要。
2: 是，是的。所以说就是比如讲像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疾病，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风。中风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被，就是如果是堵塞了或者是血管破裂了，然后就造成我们的那个脑组织就损伤缺血坏死。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就是一个我们大脑比如一个田地，我们的血管比如一个沟渠啊，这个沟渠沟渠呢就是把营养这个成分输送到大脑的各个区域，如果中间出现了就是堵塞了，或者就像淤泥或者淤障物这样堵塞了，然后营养就剩了，然后我们的大脑的区域那就会这样枯萎，像河稻田一样的，就在那种禾苗就会枯萎，营养输送不上，是吧，导致坏死啊，就像这样的。但它的发病率是相当高，因为脑卒中说就是说发病率、致残率、复发率、致死率都特别高啊。就是在我国，就是它的发病率，就是我们在成年40岁以上成年人大概有1242万这种病人都是那个，而且就是它的一个致残率也非常高，70%-80%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致残，40%的可以造成一个重度的一个残疾，啊，就它包括两种，像这种急性的脑卒中，一个是缺血性的，一个是出血性的。缺血性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梗死，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就是包括这两种状况。但80%的一般都是缺血性的脑梗死，啊，就是这种。
1: 嗯，这是我们讲的脑血管疾病，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脑卒中啊。那就是帕金森疾病呢？
2: 帕金森疾病它是一种就是慢性的一个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是影响我们的运动功能障碍为主，主要是这样子。它就出现一些就是动作的迟缓缓慢啊，或者是手抖啊，或者身体僵硬啊，这些症状主要是那个。
1: 嗯，那一旦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功能，实际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是的，然后对日常生活影响了，因为就是说它的各种功能运动的障碍，就是导致它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会下降，包括刚 刚刚所说的一个中风也是这样子的，它会造成各种不同程度的功能，比如像运动的障碍、语言的障碍、吞咽的障碍，然后还有心理的障碍、日常生活的这些障碍、感觉的障碍等等。这些对家庭来讲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和一个负担。就是有俗话不这样说，一人卒中全家发疯，有这种说法。对，
1: 所以说这个家庭的护理
2: 就相当重要，
1: 非常重要。而且家里一旦有一个脑卒中的患者，应该说给家里的其他的成员也是无形当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2: 是的，不仅仅是给家庭，而且给社会也带来很大的一个社会负担。因为我们国家就是说就是每年在这个经费方面花费了400亿元，就是说就用于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这种经费，就是说社会负担也很严重。
1: 所以我们多掌握一些这些疾病的一些家庭的护理的知识，可能可以在这个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给自己带来一些缓解，可以更好的去照顾这些患者的家人。那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帕金森的疾病，还有就是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关注度也是非常高了。
2: 对，阿尔兹海默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老年痴呆，它就是也是一种不可逆的一种慢性的进行性退行性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是一个记忆和这个就认知功能受损，主要是这方面的症状。就是对这个记忆，就比如讲我刚刚说过的话或者刚刚做过的事情就记不起来，尤其是近期的记忆，这个比较典型。还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讲像我这个定向力障碍，我会迷路，就即使在家旁边附近我也会迷路。还有一些情感的障碍，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社交能力的就不愿意去参加社交活动，平时最喜欢的比如下棋啊跳舞啊这些都不愿意去参与啊。就还语言表达障碍这些等等，都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这些表现实际上也是阻碍了患者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2: 是的，
1: 也是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2: 对对。
1: 所以我们说如何来在日常生活当中照顾我们这个生病的大脑，让自己再恢复起来更加的快一些，也让照顾者也减轻一些负担。这个呢，一方面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另一方面就是要掌握相应的疾病的护理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2: 对对，
1: 也是非常有助于照顾这些患者的。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脑血管疾病啊，脑血管疾病的话，不论是脑出血还是脑缺血，它如果是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肢体的功能啊，语言的功能啊，那这些呢都是跟我们接下来患者要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那遇到这些功能的一些障碍或者是功能需要慢慢的恢复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护理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护士长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技能的一些介绍？
2: 主要是要我们就是说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比如在住院前，但是在住院以前，我们要如果避免这种就是说这些功能障碍的一些发生是最好。然后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比如像那个视力模糊啊，不能平衡啊，然后或者是口角歪斜啊，肢体无力啊，这些呢我们就要立即拨打120，然后这样能尽早的到医院去做一个静脉溶栓的一个治疗。如果早一秒，然后救治的效果就会越好，然后就会不会去出现这种功能障碍的一些发生，就要避免这些功能障碍的发生。但一旦如果没有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治疗，正面溶栓的治疗，它有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种残疾的这些障碍的发生。但是在我们这病房里面，就一旦出现了障碍了，我们急性期在病情稳定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只要病情挺稳定，24到48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床边的一些量肢位，比如像量肢位的摆放，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功能被动运动啊，然后到后期的一个座位平衡的训练、主动运动这些等等，就是在前面在康复期是3个月内是康复的一个黄金期，然后越早锻炼，然后效果会越好， 比如像，但是我们在平时我们的这个两只胃是摆放的时候，就我们一个功能胃的摆放，比如讲像我们仰卧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手一定要放平整，然后肘关节要伸直，然后我们的掌心啊，也要就是把它平，手指要伸展啊，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就是我们的就是要下肢啊或者肩部啊，都要垫一个患侧，都要垫一些软的枕头啊，这是那个。那患侧卧位的我们同样也是的，我们都要避免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挛缩以后，我们就要伸，就是说把患侧的肢体，然后给它下面也要垫一个枕头，然后肩关节这块，然后要全身，包括我们侧卧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的肩关节给它拉出来，然后不避免压迫这个肢体啊，以免造成那个手部的一个肿胀这些等等啊，又容易出现这个肩手的这个综合症，手部的肿胀发紫这些等等，因为缺血嘛，压迫啊，包括就是健侧位，我们同样还有坐位也是这样的。坐位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轮椅的这个前面，也要垫一个软枕头，把肢体摆好，就换，尤其是患者的，不要使它下垂，下垂也容易引起一个肢体的肿胀啊。就是
1: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脑血管疾病，它实际上刚才您讲的这个护理的话，我感觉现在就是跟整个的健康的这个理念是有很关联性很强，就是你任何东西都要把关口前移，
2: 对，
1: 就是在预防阶段的时候，
2: 是的，
1: 我们就得要想到护理层面，就比如说家庭的一些简单的对于脑血管疾病到来的时候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就要去了解了。
2: 对对，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管就比较容易记的，就是中风120。中风120就是一个，就是一要看你们那一张脸有没有口角的这个歪斜啊，面部的麻木啊，然后笑，他不能这边笑不动，就是这样子，一看一张脸。然后第二个，二就是看两只胳膊平行的举起来，有没有一天抬不起来，本身就举不起来，或者是你抬下来立马就垂下来，这种肢体无力的这种症状。还有零，就聆听他的语言，然后看到有没有说哈，表达清楚不清楚，含糊不清的，能不能理解你说的话，叫零。然后一旦出现这种三种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立即拨打120。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国际上又增加了两种，就是一个 B1 fast 的 B 就是平衡，我们就是走路不稳这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 E 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就是 eye 这个眼睛，看我们视力有没有模糊，有没有重影这样。又增加了这两项的话，我们的初中的这个识别的准确率提高到90%以上，就是越来越能准确地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属于卒中的发生。
1: 就是有这个120的辨别法，
2: 对，
1: 有 BFAST 的这个辨别法，
2: 都
1: 是
2: 国际上的标准，对，
1: 都是让大家要对这个脑血管疾病要提高警惕，
2: 对，
1: 就在你没有发病之前，你就得要掌握一些预警的信号，
2: 是的，
1: 然后知道可能是
2: 早期的识别，早期的救治，
1: 早期的救治，因为我们说脑血管疾病一旦发生以后，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抢救期的话，它其实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包括今后生活质量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2: 对对，
1: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早期的识别，早期的诊疗非常的关键，
2: 对，是的，
1: 刚才讲到护理，这个是我们在还没有发病之前的这个护理的阶段，就是我们要把健康的意识要前移啊，就是把预防给做好。但一旦发生之后，刚才我听霍长您讲的意思，就是一旦过了一定的危险期之后，我们在床边就得要进行一些肢体的康复了，
2: 对，早期的一个康复，然后比如讲像早期，首先刚刚讲了一个两只位的一个摆放，就功能位置的一个摆放，还有可以做一些被动运动，就是把他的这种各种关节，从大关节到小关节、小关节去做这个环绕运动啊、屈伸运动啊，这种运动，然后就是刺激他自己这个自己的知觉这个刺激啊。还有一个就是还可以做这个，就是两个手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个宝巴斯握手，就是双手交叉，患侧的拇指压在健侧的拇指上，就是上举，就是摆动，就是这样子去锻炼这个关节的活动了。还有一个就是桥式运动，我们呢就是躺在这个平躺在这个仰卧位这个床上，双足着地，然后肩部这个头部上，然后臀部抬起，然后这样子是一个桥式运动，也是锻炼这个肌肉的力量的，这个这是一种主动运动的一种方式啊。然后我们就是在被动运动都要靠我们家属去给他去做这些运动，因为他的肢体肌力比较差嘛，他自己也动不起来，所以要靠我们家属去协助， 或者是在医院里他有康复师去做这些事情，但我们回到家里，这些因为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嗯、
2: 所以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这个锻炼的这些方法都要，所以我们在我们住院期间我们就指导患者家属去教会他这些锻炼的一些方法、
1: 嗯
2: 啊、然后便于他后期回家出院以后给患者做这些康复的训练。
1: 嗯，这个是针对肢体功能的一些训练啊。
2: 嗯嗯嗯、
1: 但如果是语言障碍受到了一定影响、嗯嗯，我们这个时候在家庭护理这一块可以采用哪些方法？
2: 语言障碍，我们就首先我们就是要就是说使用，就是他有的是发音的不行，我们就指导他做一些就是鼓嘴就鼓塞的这些动作，然后就吹口哨的这些动作，就是面肌的一些功能的这些锻炼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就是一些这种发音的这些训练，还有我们就是用一些卡片这些什么纸这些简单的词语去教他，去这样去用越简单越好，然后就指导患者就是进行一字一字的就跟读，是这样的。嗯嗯，
1: 感觉又回到了最初孩子在最小最小的阶段，可能刚开始说话吱吱呀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2: 嗯嗯、
1: 然后还不会整个的音节、
2: 嗯、
1: 然后慢慢的要告诉他、
2: 嗯、
1: 哎，这是什么物品、
2: 嗯、
1: 拿一个小卡片告诉他、嗯、哦，这是吃的苹果，然后把这个发音苹果示范给他看、
2: 嗯、
1: 一点一点刺激他的语言的这个功能。
2: 对，包括吞咽障碍也是这样子、
1: 嗯、
2: 吞咽障碍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所以好有的病人就是说我如果就是家属没有不掌握这些听就是说方法，他有可能会患者会造成一个误吸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窒息的发生。所以我们对于吞咽障碍的患者我们也是进行一个给他做一些基础训练和一些设施的训练啊，基础训练也是包括就是口这唇轮匝肌这些面部肌肉的一些训练，包括转头训练这些等等。然后设施训练我们在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把冰冻的棉签的刺激，我们那个蘸那个柠檬酸的那个棉签训练，然后刺激这个硬腭部往下这个，然后也是刺激它这个吞咽的一个功能的训练啊，就是对于我们吞咽障碍的患者，所以我们进食的时候，所以在进食之前尤其是在进吃第一口饭时间，我们在病房里我们都要求护士要在跟前，然后进行做一个然后筛查，然后看一下他，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蛙天饮水试验，然后用30毫升的温开水，然后看到能不能就是吞咽下去，能不能出现不窒息的这。

0: 采取座位，一定不能是卧着。床上那样子是肯定容易引起呛咳，一定要采取座位啊，偏瘫这个肢体我们要给它垫起来，然后进行一个座位。我们选择的那一个就是30度到45度这个座位，如果是仰卧位的，就是半卧位这种进食的体位，这样更有利于吞咽。还有我们喂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在它的这个偏瘫这个肢体，然后刺激它，然后让它就是放在健侧的一个颊部或者舌后部，这样更有利于它吞咽。还有，我们就吞咽的时候，我们进食的环境一定要安静、整洁，就是说不要在吵杂环境中，或者不要跟他说话，或者说要集中注意力的去指导他进行进食，然后进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要催促他，一定要叫他慢慢的去咀嚼咽。当他第一口一定要看到他所有的食物都咽下去以后，再做几次空吞咽的一个动作，然后再喂下一口食物。像，但我们选择的那个餐具也是要有讲究的。我们那个餐具那个勺子，我们进行那个齿平的或者那个长柄的，因为它毕竟是不太会那个，就是选这种的，或者那个碗呢，也就选平的，或者是切口杯，那样更有利于他去做这些就是吃饭的这种那个动作。
1: 感觉就回归到孩子在出生之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怎么学会去喝水，不呛着自己，怎么样去从一些细软的食物开始进口，学他的咀嚼的能力，都是因为疾病的原因导致我们生病之后，这些功能可能有点丧失，我们的一切要从头开始。
0: 对，但是这是对于能进食的话，但是对于不能进食的，我们还要给他就是留置这个胃管，就鼻
1: 留
0: 饲。
1: 置胃管，
0: 对，
1: 鼻
0: 留置胃
1: 饲。
0: 管进行一个鼻饲。这个鼻饲它有时候就是说，不是说在住院期间有时候就能拔掉的，有时候它出院，有时候还要带回家。带回家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在出院的时候也要做好指导，就是说我们要就在那鼻饲，一定要在鼻饲前要抽吸一下那个胃管，看有没有胃液出来，判断是不是在胃内。要如果不是在胃内的话，肯定也容易引起误吸啊，对吧？肺部感染发生造成。我们就是说也要判断胃管是不是在胃内，有好几种方法。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要抽吸一下胃液，看有没有胃液吃出来，或者把胃管的末端放在那个水碗、那个盛碗的那个水里面，然后看有没有气泡溢出。没有气泡溢出，说明也是在胃内。就这种简单的方法，我们要叫患者的家属要去掌握。然后我们进食的量也不能超过200毫升，每次不能超过200毫升啊。然后还有包括它的温度不能超过38度，如果温度过高的话，我们会把它烫上食管的这个黏膜。还有一个就是间隔的时间不能少于两，不能如果就是说不能频繁的去那个。去喂食，就是说这些我们都要教会患者。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假如我们喂食过程当中，包括就刚才的进口进食，包括这个鼻饲出现了这种呛咳，或者是声音嘶哑，然后面色青紫这一哈，这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个误吸的症状了。我们就立即要采取急救的一些措施了，比如像海默立克法那个啊，就海默立克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病人家属基本上也都会掌握了这种技巧，就是剪刀石头布，就是两个手指，就是病人讲像一个剪刀闭合的剪刀一样，然后在其上方的两横指，然后这个是，然后把这个拳头握起来，然后这个拳也对着这个按压的这个刚刚两横指那个处，然后这个手用这个布一样的性质，然后这向上向内向上冲击。然后就5次，基本上就是有可能就会把这个吞咽的这个食物就能就是吐出来了。如果实在不能，然后就要拨打120到医院去。
1: 这个就提醒在照顾，因为这个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吞咽困难的这个患者的家属，在照顾他们的时候，真的得要注意啊，就把他们当成出生之后要学吃饭的这些孩子们。他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你慢慢的去培养他这个功能，同时也要注意刚喂的这些食物类型的选择，喂的一些方法，喂的一些
0: 对，我
1: 工
0: 们
1: 具。
0: 就是说喂过食物以后，我们一定不能把它立马就躺下来，或者一定要半个小时以后，然后再叫它再躺下来，要防止食物的反流。
1: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脑血管疾病导致我们大脑生病了，可能在照料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 功能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肢体的功能的丧失，我们怎么去进行训练，还有我们语言的功能的丧失，还有这个吞咽功能受阻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照顾这些。

0: 的患者，这是脑血管疾病，还有那我们讲的就是帕金森疾病的患者。刚才您提到帕金森疾病，其实对患者来讲，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运动的功能。
1: 对，运动障碍，运动，他就是说动作都比较缓慢，包括他的就是进食啊，然后包括他的就走路啊，就起步啊，这些等等都是比较慢，包括他的就是说面部的表情，对，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帕金森的就是一种面具脸，就是表情比较呆板，然后表情比较少，就是说面具脸，然后他走路也是那种小碎步，就向前冲的那种感觉，就是停不下来，然后就一种慌张的步态。就这都是他的这些症状，包括他这个就是静，越是手安静的时候，他的手越抖，叫静止性的震颤，就是抖的比较厉害，还有就身体也比较僵硬这样，就是他的那个你给他做关节这被动运动的时候，他就像铅，就是那种齿轮一样的卡顿感，有这种铅管一样齿轮一样的这种卡顿感，所以说是关节就相当紧，就是我们在对待这种病人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像这些进食啊、洗澡啊这些等等。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他那个开启进行做这些那个训练。如果是在关起的话，他就是动不起来，而且他在很容易像这种帕金森病人很容易造成一个跌倒的发生，因为他步态不稳嘛，然后有时候还出现那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关节就卡住了那种样的，要抬起。所以说这种病人我们一般都要叫他。就是说，在休息，就是我们开那个关节的时候，要休息，安全防护为主，预防他跌倒，主要是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开启，主要做一些功能锻炼，也就是指导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训练。在关节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讲，像是如果他当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叫他想往前冲，冲之后很容易造成面部着地跌倒。但是我们就是可以让他就是扶着这个墙，或者扶着这个上壁这个。是这个扶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让他在原地站着，然后可以就是说在稍微的左右的就轻微的就晃动一下，然后嘞再就是在这个原地跺这个脚，就是在原地跺这个脚跺几次，然后就是在一二三起步，然后这样让他去就往前走这样子，会更那个一些，尤其是在他转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指导他就是大弧度的一个转弯。不能急转弯，或者是 U 型的一个转弯，要慢慢的进行去给转，不能就是说转小弯，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个跌倒。
0: 就是帕金森患者，我们在护理的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他的运动的功能，防止跌倒。
1: 对，很
0: 还
1: 容
0: 有。
1: 易跌倒。
0: 对，还有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我们这些患者，他的这个功能，他有的时候是开启的状态，有时候是闭合的状
1: 对
0: 态。
1: 对，他药物起就比如让我服药后30分到60分钟以后，我这个药效就是比较好，那时候就是做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训练，那个是药效。当时如果你药效就是过去以后，就是说2到4个小时以后或者说呢，他就有可能会出现
0: 闭合了。
1: 闭合了。对，就是像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像，他们可以指导病人，就是在关切的时候还有。他们有一种，现在有一种智能手杖，就是按下按钮以后，它可以投射出一种红光，然后就是病人就看到这种红光，他就会往前走，就有这种也是就是有新时代的这种智能的手杖也是比较好的。或者是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像在前面画一条线啊，或者是搞个拐杖啊，放在挡在前面，然后呢就有意识的去往前行走，就是这样子。
0: 就是现在进入到一个，智能穿戴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有一些智能的装备也是可以辅助帕金森患者，就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哎，他们就开始可以安全的前进了。
1: 对，是的，帕金森患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预防他跌倒这个安全的问题。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提醒，在家庭护理。帕金森患者的这些家属朋友们要注意，就你在护理他的时候，如果想要对他进行一些运动功能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激活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它的开启的状态下，
1: 是的，
0: 不要在闭合的状态下。
1: 对，
0: 闭合的状态下不但可能起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患者。
1: 对，有可能会你硬强拉硬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或者是那个 等于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就说到了他的父亲65岁，刚得了这个脑血管疾病，然后后来这个语言功能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听了刚才你们的节目，就是对他进行一些语言功能的这种训练，想问一下，这个训练除了家庭训练之外，医院有没有一些专业的训练的方法？
1: 医院专业的训练的方法也是，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一种，就是发音的训练，构音这结构的这种功能，这一些训练，包括这种各种这种功能，就是发音气管的这些训练也是这样的去做这些，就是只不过可能比家属做的更专业一些，就是这样子，也是做这些训练，语言的康复的训练，就是主要是这个啊。
0: 哦，就方法都是异曲同工。
1: 对对对，
0: 但就可能在医院做的时候相关的人员他掌握的程度会更好一些。
1: 对 对, 对，我们有康复治疗师，像康复科有康复治疗师，就专门去做这些人，像如果不在康复科，在我们那个普通病房的话，我们有脑性健康管理师去做这些康复的训练，就还有一些就康复的专科护士去做这些训练。
0: 好，那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帕金森疾病，那阿尔兹海默症刚才您是提到了，它最大的一个危害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就是一个认知功能的一个不友好。那我们在家庭护理的时候，如何给这些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朋友建立一个认知友好的环境呢？
1: 在家庭里面，我们因为他的记忆功能比较差嘛，他有时候就是说对什么这空间啊，对什么东西都不是，那种就是说有时候就掌握的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就是要挂一些大的那种，有那个日历。就是有那东西，用一些事业生涯用让他知道今当天的日期，就强化他去这个记忆。还有包括一些挂一些大的闹钟，一定要是大的这一种，就容易比较清晰的这种，让他去感觉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我们的家庭的这个布置，就不要随意的去变换，就我们原来放在什么样位置，就尽量还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不要去随意的去给变动。这样的话他就是感觉到有恐惧，不熟悉就会感觉到恐惧，所以这种有这种那个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家庭那个地面啊什么的，不能要有地毯或者电线啊，或者是那个一些障碍物要给他移除啊。还有我们的那个环境，就是夜间最好有地灯啊，白天一定要光线要那个一点，要充足一点，就是这样的。
0: 这是怎么样给我们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在照料的过程当中，
1: 还有我也可以搞一些老照片啊，什么的啊，让他就唤起他的记忆，就像这样的，让他去看去那个，都是对他那个的。
0: 这都是建立一个友好的居家的环境。
1: 对对，
0: 但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因为他的认知功能出现了一些障碍，他是不是与家人的沟通也存在一定的障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照料他的时候，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机制和这种方法？
1: 因为刚刚讲他的有时间的就是障碍，空间时间，包括他有猜疑，包括他有那种情感的这些障碍，他我们对待在照顾他的同时，一定不能去反驳他，或者是纠正他的错误，或者是我们一定要有耐心。然后比如讲还要给他就是说他要说的，假如他要说他拿个梳子去刷牙，就他要说梳头，他拿个牙刷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要知道这牙刷配合一些肢体动作，哦，这个是刷牙，就是这样的，他就会模仿那个。然后要是如果是说我们要尽量跟他说一些简单的一些词语或者是什么，比如说走，我们去洗手，然后洗手吃饭，对吧？我们就一点点的去那个的，我们要走去洗手，然后洗完手以后再说我们走去吃饭，就是这样子去。
0: 就一次性不要说出太多的指令，
1: 就简单的一个指令就可以了，就是让他容易理解一些，否则的话他理解不了。
0: 可能理解不了之后他自己还很烦躁，
1: 对，就会烦躁。 然后或者是你纠正他的错误，或者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情绪，他就会跟你对抗，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攻击的行为，都有可能啊。他就会觉得不理解他的那种行为的发生，其实他这种是一种病态，我们就应该去顺着他的那个去做一些安抚的动作啊，就比如讲像就是牵牵手啊，然后拍拍背啊，就是说就像这种动作，就是让他树立一个战胜的疾病的一个信心，然后让他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
0: 我觉得其实在照顾这些就是大脑生病的这些患者的时候，其实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是的，
0: 就是你既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护理的常识，同时你自己的心态也要稳定住，
1: 对，
0: 要极有耐心，同时呢也要对待照顾这样的患者的时候要有100分的这样的理解。
1: 其实他们也不是说就是因为俗话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们照顾起来就是压力，是他那个压力造成的。也不是说他不孝顺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他这个照护的这个能力，或者是照护的这种经常就是压力太大，所以导致他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情感。所以我们也要对就我们家属也给一个关怀理解。
0: 好，说到这真的有一位网友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就是照顾一位照顾两位老人，一位是脑血管疾病，一个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感觉到都非常的崩溃了，因为照顾有2年的时间，想问一下有没有像这种照顾者的自我缓解的一些方法。
1: 照顾者我们可以去就是参加一些就是也有我们可以就是说送到医疗机构或者是日间的这些病房可以去缓解一下，就是送到那就是我们回来就是送去一周，或者我们社区也都有这种有这种病房，有这种日间的病房，然后去缓解一下，然后自己回来好好睡个觉，渐渐的也平时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兄弟姐妹轮流进行一个照顾，要是如果是一个人长期的这样下去是实在是有点那个，
0: 对，
1: 坚持不住啊。
0: 其实我们
1: 所以我们还可以参加一些就是说听听讲座啊，或者是那些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也可以的。
0: 其实我们今天在国际护士节之际请到我们孙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的话，一方面是想向大家传递关于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常识，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结合现在社会的实际，现在基本上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啊，而且大多数现在老人基本上都是赶上了可能是独生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孩子要照顾两个人，或者说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老人，下面可能还有两个孩子。
1: 是的，
0: 想想看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负担，真的是感觉到头顶，真的是如同头顶三座大山这样的一个压力，而且中年人同时也要面临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和社会的一些事务的处理，所以不单单是基本的一些护理常识的掌握，更多的可能还需要自我的一个排解，同时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媒体的一个呼吁，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家庭单方的一个付出，也不仅仅是我们医疗机构的一个单方的付出，而是要集社会的力量
1: 支持
0: 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1: 其实也有一些就像志愿者，有这种志愿者，然后就像我们一样，结合我们老年护理院有一些志愿者，然后平时就是到医院去给他们就也讲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协助他做一些就是就散散步啊，或者是这些之类的东西。但对就是说对家庭来讲，就是如果他们就是说有疾病不方便去医院，我们也有就是说上门服务的这种形式啊，就是我们比如讲我们中风的病人，我们出院后我们都有随访，我们3个月、6个月，然后9个月、12个月，我们都有随访，有时候是电话随访，有时候是家庭访视，然后对病人存在的一些做一些康复的指导，比如像还有的一些更换的尿管啊，或者是这样的等等，去做这些的，还有就做一些 要别人要像预防，因为长期卧床的病人容易出现一些压疮、肺部感染啊，或者是静脉深静脉血栓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就去给他做一些指导。嗯，康复的一些指导，嗯，
0: 对，
1: 预防并发症的指导，嗯，
0: 这个呢，其实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可能老人还好一些，有的现在真的是空巢老人，可能独生子女又不在自己的身边，那面临自己这样的一个大脑生病了，遇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脑血管疾病啊，帕金森疾病或。

0: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那
1: 嗯，
0: 真的是日常的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社会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比如说，真的在咱们市二院，做了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手术之后，那是不是院方也可以做一个跟踪？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上门提供，
1: 对，
0: 这样
1: 可
0: 的
1: 以
0: 一
1: 的
0: 个后期的护理。
1: 是的，我们所有的入院的病人，像我们在我们神经内科住院，我们都给他一个床旁建档。然后我们就是到时间以后，我们就去随访，然后解决他一些，就是不方便出门的一些情况，或一些对一些健康知识的一些，
0: 对，这
1: 宣
0: 个
1: 教。
0: 是院方就是提供了一些，就是老人出院之后的一些，医疗的服务。那
1: 对，
0: 我在想呢，在这里也
1: 而
0: 要
1: 且
0: 呼
1: 现
0: 吁
1: 在
0: 一
1: 我
0: 下，
1: 们还有一个就是小程序 APP，我们就可以平时就推送一些相关的一些照护的知识给他，
0: 对，但是有些可能老人年纪比较大了，也是需要一些除了医院之外的一些社会机构的共同的去关注，所以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如果能够有这方面的组织或者是志愿者的话，当医院解决了他们这个护理的一些专业的层面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老人提供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安抚？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嘛，如果只是老人孤身一人，又面临着疾病，又面临着日常生活活得不能自足，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跟他们的孩子年龄相仿的这些志愿者，哎，可以临时充当一下他们的孩子，给予他们精神上的一些慰藉，这样我相信老人在面临疾病的后期恢复的时候，也是有了更多的一个精神的支撑。或者呢，就是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孩子们虽然常年在外，但是节假日有空的时候也要常回家
1: 多
0: 看
1: 回家
0: 看。
1: 看看，
0: 对，虽然说这个对我们中年人来说也非常的难，因为到了40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确实自己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但是，既然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生命，也是在一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回馈和回归给我们父母一定的回报。当然，这一份责任呢，真的不单单是我们家庭，不单单是我们个体，真的进入到老龄社会以后，需要我们社会各界重视这个社会问题，集我们所有的力量，发挥各自团体的一个技术能量，然后共同去关注这些老人，共同去关注我们整个社会。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护长在国际护士节之际向我们普及了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给我们介绍了脑血管疾病、还有帕金森疾病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疾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朋友如何进行一个家庭的护理，也希望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也再次的感谢。孙护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
10: 子买房子的钱呐。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4: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核心是设施，
1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去玩喽！
18: 太棒了，谢谢。
19: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18: 哦，
19: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8: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9: 嘿嘿，真棒！
18: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0: 北京时间16:00。
2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2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17:00。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

0: 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冤，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

0: 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1: 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 阜阳 AM1098千赫，
2: 宿州 AM1008千赫；
1: 宣城 AM1008千赫，
2: 淮北 FM103.6兆赫。
1: 安庆 FM103.6兆赫，
2: 泗县 FM103.6兆赫，
1: 京寨 FM103.6兆赫，
2: 黄山 FM95.5兆赫，
1: 淮南 FM95.5兆赫，
2: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励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励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啊，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未来三天安徽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已经成熟油菜的收获晾晒。预计未来三天夏收适宜度为12号全省适宜，13号沿江江南的西部次适宜，其中六安南部不适宜，其他大部分地区比较适宜，14号江南南部次适宜。啊，哎呀，这个讲的有点那个啊，其中黄山南部不太适宜，其他大部分地区比较适宜，建议淮北地区要密切关注田间的旱情发展，加强小麦生长后期的肥水管理。我省小麦当前普遍处于灌浆期，沿江江南的油菜陆续成熟收获。各位，今年你们当地的油菜如果已经收获了，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产量和当地的价格好吗？前天呢有沿江宿松的听众罗大户反映，当地早播的春杏红皮小麦已经陆续收割，水分30多个水分的小麦销售价格是8毛到9毛，折合标准水分是1块1.5毛的价格。轩轩爷爷是寿县的，他分享说，去年他的寿县的小麦的价格是1块2毛1，那么当前刚刚零星上市，在宿松沿江地区的宿松啊，当前的价格是8毛到9毛，水分是30以上的水分，折合标准水分是1块1.5毛。对于今年的小麦和油菜的产量以及价格，各位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价格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产量你有什么样的预估？我们说立夏看夏，5月5号就立夏了，如果立夏节气已过，其实夏收作物的产量，如果后期天气正常，夏收作物的产量已经基本已成定局啊。那主要担心的这一波呢，就是这两天的这个干热风的问题。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12号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号到16号，我省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开始，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7号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未来一周，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1度以上，其中12号到14号部分地区32到35度，将会出现轻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啊，我们现在密切关注的是天气，主要是5月17号开始有一次明显的降水。我看到5月17号，亳州是中雨，宿州是阵雨或雷雨，淮北是中雨，阜阳是中雨。除了这四个地方啊，亳州是中雨，宿州是阵雨或雷雨，淮北是中雨，阜阳是中雨，除了这四个地方之外，全省其他地方全部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当然5月18号也是全省大多是雷雨和阵雨，但是5月18号淮南、六安、滁州是中雨的天气。各位，您期待着这场降雨吗？当然对于皖北部分地方旱象抬头的地方，是期待的有一场降雨，最好降一场透雨，不要有连阴雨，不要有强对流天气啊。好嘞，各位，您的油菜快要收获了吗？您的小麦目前到了灌浆的什么阶段？今年小麦油菜的产量怎么样？当地的价格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呢？好，跟我们来分享交流互动一下。好，这个有轻度的干热风皖北地区有轻度的干热风，大家对这场干热风呢也是心里有所忐忑。有人说，哎呀，干热风对我的小麦影响有多大呀？所以还有就是我现在打干热风是不是晚了？还有的说我5天前打的，现在还需要打吗？还有的说现在这个如果田间的湿度是大于30%的，需不需要打？有的说我的小麦硬人了，还要不要打？ 啊，到底是这个干热风要不要防，需不需要打药，农民朋友有点纠结忐忑啊，又想省钱又怕干热风的威胁。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和意见。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过关注的朋友给我们点一波赞，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好，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油菜，我省的油菜从南向北陆续的开始收割，小麦的收割也要从南向北陆续展开了。因为去年是暖冬，而今年呢，您今年高温也来得早，比往年早了10天呢。丁老师，对于这一场，比如说北方皖北，是不是这个干热风对小麦的影响有多大？需不需要防？怎么防？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要不要防干热风？请丁老师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
2: 好的，今年呢，这个整体其实我们叫去年秋天种植叫夏收作物，基本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这一年的这个一季当中7-8个月的时间，那是去年10月底开始播种以后到现在的是这个基本上收获嘛，或者开始收获。那么我们的这个大半年的时间，总结一下，那么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油菜今年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油菜的从大的概率上来说，今年油菜还是基本上可以说用丰收来这个形容它的。因为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播种到现在，一直是处于微旱的状态，就是说这个雨啊，可能是想干旱了它就下一点雨，那么它就没有过度的降水。说今年呢，整个一个暖冬加上小麦季的话，微旱或者是这个轻微的一些干旱嘛，对我们的这个一个在地的作物迟播的小麦和这个油菜生长是非常有利的。今年你看冬季的油菜没冻死，那么开春的时候油菜只要你膨肥呀，这样的追肥追得比较合理，它也有降雨能给你这个适期的追肥的条件。所以说今年的油菜小麦整体来说我认为产量还是不错的。那么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油菜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是什么叫有加什么有化物加有加无力，那么可能是一些气候性或者是打药问题，因为我最近接到了不少的问题。那么但是整体来说今年油菜中等偏上的产量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小麦，我们再说回来小麦这个话题。那么小麦这个话题，从江南到现在开始收割，那么整体来说我们的小麦其实现在涨势我是认为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可能有一部分人他这个种的说可能是比较苗稀了呀，或者苗的过密倒伏了呀，这样的情况是有的。因为播种越晚，那么你就下种量多，下种量多就会导致播种量大，出苗晚，生长迟，但是我们春季都给它补回来了。今年小麦存在几个问题，一个爆发力强的，就是春性的，或者是有一些品种带有一些春性基因的品种，那么春季的爆发力强的品种，它的穗粒数还在40以上，说今年它的可能有一些品种它的优点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么有一些这个生育期长，光照阶段要求高的，那么你会发现它这个穗子下面有几个小穗退化，这样的是特殊的品种。大部分的品种我们半冬性半冬偏春性的和正常大面积推广一些品种今年都是非常好的。今年丰收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亩穗数，我们全田的亩穗数现在普遍超过40万，穗粒这个亩穗数多呀，因为穗产量的三要素就是每亩田穗子要多一点，每穗的粒数要多一点，籽粒要重一点。所以说第一个决定性条件就是亩穗数多。第二个穗粒数的话，我们来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品种还是能达到往年的那个数量，那么有的有达到36、37、37、38，还有超过40多的，那么这样的品种还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千粒种，我们说现在的干热风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千粒种，那么千粒种我们现在看来在淮河以南或者合肥以南，就江淮之间南部小麦，只要你去用手去捏，它已经硬了，发黄了，上边的两片叶子开始褪绿了，这样的话你去打任何的干热风药剂都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它不能吸收了， 因为叶片是就你打的营养药肯定是要通过穗子、杆子和叶子吸收嘛，因为叶面积大，现在叶子已经退化，那么小麦已经硬人，像这样的话其实不，你已经不需要防了，你防了它也没什么效果。但是合肥以北一直到淮河以北，我们的半冬性或者半冬偏春性品种，或者是这个生育期比较长的播种晚的品种，掐的都还是白水，他说他还什么乳熟期，这种小麦还有2到3片叶子是绿的，这种小麦是需要防感染风的。因为现在小麦的灌浆它有一个阶梯式的东西，从阳花结子全是白花开始15天，它这个15天就前面15天可能是决定了你产量的这个60%，那个这个正常前10天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亩田，可能每天产量也就30斤，到中间的这个10天是非常快的，快速高温。那么我们现在大部分完美的小麦正是灌浆15天的时候，过半，只能说灌浆过半。所以现在要保证我们的功能液，这个延长它的寿命，让它的功能液的这个叫光合作用更强一点。所以说今年可能会对我们的产量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说只要你的小麦上面两个叶子是绿的，一捏是白水的，
0: 一捏冒白浆
2: 啊，冒白浆，一定要打。啊，这个对你的产量有很大的帮助。
0: 因为你一捏冒白浆的话，这样距离收获怎么着还有半个月以上，还有20多天呢。
2: 对，25天左右，因为还有15天灌浆，还有10天的这个籽粒缩水，正好大概还有20天多一点点时间，22、23天
0: 那
2: 样
0: 了。那咱不仅仅是为了防感染风，哪怕为了防早衰也要打是吗？
2: 对，因为现在它这灌浆的最高峰，每一天，大家知道小麦的灌浆一个月大概是25天的时间。第一个星期每天产30斤产量，那么到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每天可能会产50到60斤产量，就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叫它这个掉链子的。所以说呢，现在保护功能液，让这个净杆呀，这个整个的光合效率提高，这是我们可能在关键点上帮助它的非常好的一个点啊。这个提醒大家。
0: 好，大家到田里去掐一掐，看一看，如果你的小麦硬人了，上两部叶片已经发黄了，
2: 对，发黄了，
0: 那就不需要再防了，也不需要再打药什么了，对吧？
2: 对。
0: 如果摸一摸，如果掐一掐还在冒白浆，上两部叶片还是绿的，那么距离收获还有20天以上的时间，哪怕是为了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咱们还要打一次药。
2: 对。
0: 这一次打的药。可以选择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就行了吗？
2: 对，还可以加上什么30烷醇啊，变异就变氨30烷醇。
0: 它也是这个调节的，促进籽粒膨大的是吗？
2: 对对对，这些药剂都可以打。如果你家里没有，你就直接用磷酸二氢钾150克，加上10到15毫升的云台素内酯，再加个助剂 ，OK， 可以了。
0: 好。各位，您的小麦防干热风封了吗？即使不防干热风，如果你的小麦像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掐还冒白浆，咱们还是要这个上两部叶片是绿的，它还有吸收的作用，它还可以继续提高光合作用，促进籽粒的灌浆。
2: 对，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4两拨千斤。
0: 哎，
2: 巧用叶面肥。
0: 好嘞。各位，您的小麦当前还需不需要再打这一遍药呢？5122说油菜现在还没有成熟转黄，再过几天成熟后恐怕又会遇到阴雨天。你看
2: 应该最近我们查了，它只要不是连续降雨，不是持续阴雨问题。
0: 好像我没有连续降雨，很多地方是阵雨或雷雨。
2: 那没事。
0: 而且好嘞。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小麦正在乳熟，水稻1块1毛4。哎呀，真是让人感觉到遗憾啊。刚才也有人说了，讲的现在水稻价格下来了，小麦价格也高不到哪里去，哎，有点沮丧。但是
2: 按理说今年粮食价格应该涨一点，就是因为化肥涨价了。
0: 是化肥涨价了，汽柴油涨价了，但是你粮食价格没涨反降了，这个点让人真的是深感遗憾。所以我们农民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因为天力不可违，市场我们也掌控不了，是不是？我们处处被动。好，我们只有靠多收3-5斗来提高一些效益。一年土一粒粟说，总之今年还是光照偏少，对产量多多少少有些影响。您怎么看？
2: 今年的光照其实整体来说，从春季开始，从过了春节之后，光照还是可以的，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
0: 就春季的光照少了。
2: 哎，对对对，
0: 光照少还有影响在哪呢？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朋友他很专业。 因为小麦它有几个生长阶段，一个叫苗期，苗期过后它不春化阶段吗？春化阶段它需要低温，当一旦春化完成之后，它需要一部分的长光照，然后呢这个光照阶段越长，它的穗子就它这个孕穗啊，这个穗粒素这个穗分化就会多，然后穗子粒素就会多。这个朋友很专业，很专业。嗯，
0: 好，穗满满农业服务说现在看是丰收，我们期待着今年都能喜获丰收，我们期待着后期啊，这个没有干热风，没有连阴雨，没有烂场雨，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对不对？顺顺利利先把小麦收下来啊。未来几天的雨肯定会大面积倒伏。哦呦呦呦呦呦，
2: 现在倒也不怕的了，不用担心了，小麦灌浆已经过了70%-80%，现在倒的话只要田里不积水，它不来个穗发芽，你就没事的啊。后期倒伏大不了收割费高一点啊。另外现在的倒伏，其实我的观察，现在小麦抗倒伏能力是它一生当中最好的时候，因为这时候穗子开始这个籽粒开始缩水了，穗头开始变轻了，其实它杆子还是这个弹性比较好的，杆子并没脱水，而现在的小麦不容易倒伏啊，不容易倒伏。如果早期倒伏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刚刚灌浆乳熟期，它籽粒头重脚轻嘛，那个杆子比较脆。现在没事的啊，基本上倒伏的肯定不是很大了，因为叶片它也在吃水啊。
0: 好嘞，舒城县团结米业他说我的地里有70粒的小麦。哇，70粒很厉害。
2: 70粒很少见。
0: 其实要我你不能专找大的，你要看它的平均穗粒数多少。我们一般情况下你能达到40粒以上那就很不容易了，是不是？你如果在舒城那是红麦。红麦能达到40粒以上很难很难。那当然你说你个别的你田边地头的啊，你这个比较或者是密度不是太大的地方啊，这个有几颗达到70粒-80粒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是吧，丁老师？
2: 对，这种情况很少见。
0: 70以上粒
2: 的很少。
0: 我曾经跟丁老师在田间地头看到一株小麦，分叶特别好，长势特别壮。哎呀，真是太好看了，因为它是长在田边的。
2: 没有竞争。
0: 没有竞争，就它肥水它一个人得。哎呀，长得真是太好看了，对吧？
2: 对对对。
0: 杆子矮壮啊，穗子又大啊，因为就它一颗小麦落在了田头。田野说我蹦，我今天又打了第二遍啊。
2: 可以的。
0: 一年土
2: 有帮助，没人的。
0: 一年土一粒粟说，亳州这边决定小麦产量的最佳时间，天偏偏下雨，不知道会不会有大风伴随，无奈。他是说现在
2: 亳州现在正处于乳熟期，现在是灌浆的正中间的点上，那就是最关键点。一天平均一天一亩田要产50斤的这个小麦的产量，你说不得了吧？他这个10天1000斤产量，有这个10天中间这个10天，他要决定500斤产量，要决定一半嘛。说现在正在15天到18天的这个份上，说这个时候如果倒伏的话，其实对小麦非常不好，但是呢，它比一开始倒的还是强一点的，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倒伏的概率也不是非常大，说除非它有什么，昨前天不说那个淮安不下了什么，下了这个冰雹了嘛，江苏下了冰雹。
0: 其实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大风、暴雨、强对流。
2: 对，强对流它是局部的。
0: 是吧？
2: 对，他不会说几个省、几个市、几个县都出现这个狂风暴雨。
0: 好，持之以恒说，我家小麦防干热风8号下午就打完了。
2: 8号下午，今天不是11号吗？可以的，没问题。因为防干热风的药剂能管5到7天。对，你自己算好啊，差不多。
0: 好，永兴蛋糕说，昨天听了丁老师的讲解，今天一早去打了药啊。
2: 昨天晚上是听我讲解了，还是昨天中午听我讲解？很好。
0: 这个振兴中华说，二氢钾间隔几天能打？
2: 一般都间隔5到7天啊，我们不建议低于5天，我是建议1个星期1次，就周一和下周一，这样的话打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好，宣城市泾县太昌植保山城田园他说，今年皖南雨水太多，光照远不如去年。
2: 他是春季的光照有点这个少了，其实我们现在小麦处于灌浆期，近期降雨量还是不多的，还可以。整体大环境来说，还是今年小麦还是比较适宜小麦生长的，整体来说。
0: 他是说皖南雨水太多，是不是春季也太多了啊？
2: 就是春季嘛，春季。今年不就是开春的这个降雨量多了一点吗？
0: 哎呀，光照远不如去年呀。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他说这是太阳不足，他就不壮，是吧？
2: 对。
0: 好，无所谓说，请问专家，麦田里有芦苇，用什么药打？
2: 用芦苇的话，可以在收割之前的五天左右，用高含量的草甘膦去打，加上那个高效钙草能啊，都可以。因为那个时候小麦基本
0: 上用高钙加什么？
2: 高加草甘膦去打，因为它的芦苇是一窝一窝的嘛，你只要去找到那个有芦苇的地方，喷完之后了五天，因为它这个内吸传导性除草剂，它已经吸收了，吸收完了之后，然后你去收小麦，它是不耽误的啊。
0: 嗯，好嘞。这个舒城县团结米业说，他刚才说是70粒，大部分在50粒呀。那你这个小麦穗子够大的啊？什么？
2: 都是五十粒的话，如果有37、8万穗的话，你的产量会超过1400斤，
0: 你不得了哎。
2: 但是你红皮小麦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我不太相信。
0: 如果是红皮，丁老师说不相信。您种的是白麦还是红麦？
2: 但是他的南面他种白麦的可能性不大。
0: 啊 ，KOU 就说那是在吹牛了。您看。
2: 因为红皮麦你要是产了1400斤，我还真很少见。
0: 你首先说是白麦还是红麦？因为这里面高手如云啊，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所以你要随便说个东西，你要是说的这个，说的有点虚，大家肯定觉得不相信。咱们得有理有据，用事实说话，因为我们看不到。有人说，你要这样说，你不就是吹吗？有的70粒，大部分都50粒，天哪！
2: 我们现在追求的1000这个干谷。啊，干谷小麦1400斤到1500斤的，其实只要达到43就可以了。比如说平均穗粒数43万，啊，就是每亩田43万穗，然后呢，平均每穗43粒，然后呢，千粒重43个，这达到这个就已经收到1500斤产量了。你说你那个60多、70多、50多粒，
0: 5122说今年白皮小麦70粒以上的很多，所以舒城的这位听众，你要说出你是白麦还是红麦。丁老师说了，红麦他有点悬
2: ，
0: 有点悬，不太相信啊。如果是白麦，还可能，因为这个5122说今年白麦，70粒以上的很多。
2: 对，因为白麦玉米茬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试期播种的，它的这个叫生长期是比较长的，超过7、8个月，那么它的穗子就会大一点啊，多一点，很正常的啊。
0: 好，这个有人说，为什么一点点磷酸二氢钾啊，加上变氨烷醇就能增加产量呢？丁老师，
2: 这个朋友问的，能问出这样的话题的人，我先给他点个赞
0: 啊。
2: 就是这样人应该鼓励，就是大家要善于思考，农民。就是农民不可怕，就怕农民有文化嘛。我们要思考嘛。这个时候并不是它在增产量
0: 啊，
2: 你记住了啊，不是磷酸二氢钾和变氨烷醇在增产。变氨烷醇什么东西？它就是个激素嘛，它又
0: 调节。
2: 但是这个时候小麦面临着一个高温干旱或者就是干热风的这个风险
0: 啊。
2: 如果没有它的话，小麦的叶片会早衰，叶绿素会降解
0: 啊。
2: 同时呢，小麦的叶片会快速脱水，籽粒会干瘪。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打上这个磷酸二氢钾，让细胞液的浓度变高了，那么它就会锁住水分。
0: 嗯，
2: 那个三氏烷醇是干嘛呢？让气孔的角度变小，水分别丢了。那么同时呢，加上变氨基嘌呤，这样药剂呢可以增强根系的活力。这样的话，我吸收的水多一点，我锁住的水分多一点，同时呢我的叶绿素降解少一点，自然是帮助叶片，帮助这个苗子扛过这一关，这才是真正的抗干热风的原理。不是说我打100克磷酸二氢钾
0: 就能起到啥作用啊？
2: 它都变成营养，它不也就100克吗？
0: 嗯，
2: 对吧？它又不能说我100克变成200克，它不能控制变出来，说都变成营养，它不就是二两吗？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让它扛过去，就像一个老太太或者是人拉着一个车上坡，上不去了，
3: 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1: 找徽商银行啊，
2: 叫
1: 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3: 至高能贷多少钱？
1: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3: 咋办理？
1: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
5: 徽农助农真实在。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各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到了2026年，安徽农村广播已经开播有21个年头了啊！你如果真正是干农业的人啊，这个有很多农业种植户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现在随着抖音平台的这个兴起啊，我们也是通过抖音来把这个直播。通过抖音直播，让更多的人通过抖音的平台来看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传递信息、传播科学种田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都是种植户。我期待不仅仅是安徽的、江苏的、河南的、湖北的啊，刚才还有山东临沂的，咱天下农民是一家，大家帮助大家，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你的油菜、小麦的产量，同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小麦、油菜的价格啊！大家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昨天安徽沿江宿松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早播的春杏红皮小麦已经陆续收割，这个就是刚刚收上来的水分，30多个水分的，卖到8-9毛一斤，折合标准水分是1.15块啊，1.15块。好，有听众问丁老师，我9号打的磷酸二氢钾400克，比唑迷菌酯20克，变氨烷醇10克，14羟基云苔素10克，尿素水2两。我的妈呀，打那么多！
2: 磷酸钾你打的有点多
1: 了，打多了。
2: 如果不烧叶子没事啊，看你要打的水多的话，给它喷一喷透可以的啊。如果是不烧叶子就没问题，就怕我现在担心就是浓度大了把叶尖烧坏了，反而叫什么呢？叫画蛇添足啊，这样不好。
1: 他这个那么多产品，您觉得用的怎么样呢？
2: 可以的，他这配方没问题。
1: 这
2: 有变氨醇，有14羟基云苔素，有尿素水，有磷酸二氢钾，这个配方可以的，没问题。
1: 这个大家都是说用尿素水，您觉得可行呢？
2: 理论上说是没有多大用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这个尿素的话，氮肥嘛。但是呢，氮肥尿素的话进入我们苗这个叶片之后，它可以转化为叶绿素，这个没问题。200克或者100克很少啊，它就是不管它作用有多大，它也是很有限的。
1: 好，丁老师，您把话筒对准一点，有人说你的声音有点小。
2: 好嘞。
1: 好，这个一番这个一年土一粒粟说，今年用麦田组合防赤霉病的田块又选择对了，后期的雨水对小麦的品质影响不是太大。打过麦田啊，小麦的色泽好，对后期的杂菌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是吧，丁老师？
2: 是的，它主要是它的植物健康作用嘛，它这个一个病防好了，第二个的话让它的这个功能液寿命又长了。
1: 就是紫粒宝色泽好看，
2: 感情紫黄，很好。
1: 你看钱花到哪好啊，麦田打到哪亮闪闪的，的确啊。
2: 前天我去长丰溜牛蛋，那个他那个打的就比较好，
1: 是吧？
2: 他就打了一遍。
1: 一开始人都嫌麦田贵，我也觉得很贵，但是现在用过的农户都觉得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是高，有点高，但是打过还是值的，对吧？
2: 油菜也漂亮
1: 啊，就是漂亮啊。一路顺风说，小麦成小片的麦叶发黄，可需要打药，是上部还是下部叶？说清楚一点，是叶烧还是下部的老叶发黄？就是大家讲黄叶这个麦叶发黄，是叶烧发黄还是老叶发黄？是整个叶片发黄吗？你不说清楚我们回答。

0: 啊，再就到你家喝酒去。
1: 你要是平均岁龄段能超过50的话，你就是很神奇的了。
0: 就是大家在这说要掌握好点节奏啊，别说咱种田的小白瞎胡吹啊，忽悠人。
1: 最近好多年，
0: 你要90%都拿到80%，你这个小麦就不得了，其他品种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行，不能吹牛啊，吹大了会吹破的。
1: 最近好多年，我们的试验田在追求3个45，
0: 三个四十五，
1: 45万穗，平均岁龄段45粒，然后千粒重45，达到多少？3个45达到，你知道是多少产量吗？1800斤。你要想，你说3个45就1800斤了。如果你这个80粒，
0: 这个关于这样的问题我就不念了。如果你太夸张的话，咱就不念了。你这个对吧？咱到这来是展示咱的科学种田技术的，不是来吹牛的啊。
1: 他们取的穗子，但是主茎穗，主茎穗。
0: 这里面高手如云，你别在这卖弄啊，卖弄不好自己丢人，好吧？这样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如果你的小麦90%都能达到80粒，你那小麦都撑破天了，
1: 超过
0: 2000斤了，
1: 超过2000斤产量，
0: 你唾沫都能把你淹死。我跟你讲，你首先我跟丁老师先吐两口唾沫，你这讲的有点太吹牛了啊。
1: 如果不远的话，我们可以去看看。
0: 别看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吹牛的，这个种田的这种田的小白就是无知者无畏。你怎么算？刚才你要知道，你可知道每亩的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是决定小麦产量的关键环节。
1: 3个45就超过1000。
0: 如果你90%都能达到80粒，那你这你吹牛吹破天了。
1: 那就2000多斤。
0: 哎，我就不应该念这样的，真是都丢人，我都觉得丢人啊！好，不念了啊，这样吹牛的人。好，这个听说哪一个品种小麦产量比较高？不能这样问。现在小麦品种那么多，你要看什么样的年份、什么人种、有没有做的适期播种、适量播种、基本苗足不足、有效穗够不够。哪有这样问的问题啊？这个是回答不了哈。
1: 其实现在流行的品种都有高产潜力，关键看你怎么种，是吧？庄稼一枝花全靠肥皂，你还要什么良种，还要配良法，还要良人，你的技术要好，你的管理技术要到位，老天还要帮忙，这样的话你就会创造高产。
0: 对，比如说我是说你在上初中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你在班里50个学生当中你排列第几？就每个人都是一个老师教的，为什么有前10名有后10名？每个人的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能力不一样。
1: 对，
0: 这个落实到科学种田上，就是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啊？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你的小麦品种表现怎么样？对不对？好，宣传正能量说，今年四川绵阳小麦正在收割，普遍产量不高啊，不高。
1: 南方呢不高，什么原因？就是降雨多。
0: 好
1: 啊，对，
0: 刚才数称团结米业的说是红麦，那红麦。丁老师觉得不可信，我也觉得不可信。
1: 你要超过1400斤产量的话，
0: 超过1400，
1: 我感觉红皮麦不得了嘞。
0: 不得了嘞，
1: 打破了这个常规的
0: 啊。马省委书记都要去找你了啊！感谢你给大家贡献一个小麦品种。算了算了，这样吹牛的咱就不说了啊。这个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高手如云啊，都是种植户。你要是吹牛吹破天了。别人会唾沫淹你啊！
1: 红皮麦大面积种植1000斤干果，
0: 所以你看，马上团结米业就出名了，吹牛吹出名了，咱不能这样吹啊！因为我们会算的，每亩的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刚才丁老师说了，你说白麦还有可能，你要说红麦那有点吹牛啊！你到底是啊？这不说了，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将不再说了，因为有点太夸张，太不切合实际了。
1: 可能有几个穗子是大的，但是呢也不能全填，因为你要把下面小穗子和大穗子拉平均嘛，那才叫穗粒数
0: 啊。真心实意说，他说的不是平均穗粒数吧？别提了，这今天我们群里有几个吹牛的，吹牛大王啊！算了算了。他说这个肥舒城县团结米业说今年肥上的多，总计160斤，160斤也不能把你那籽粒能撑到那么高吧，70。
1: 如果你要是舒城的话，如果不是非常远的话，我们可以借机会去看看。这真的。
0: 好，这个舒城团结米业，如果真有那么好，给我留言。跟我留言，我到你那去看一看啊！
1: 你是做大米的嘛？我们正好沟通水稻的话题。
0: 对对对，是的，这个不能在这吹牛啊，得用事实说话，有理有据，有事实，用事实说话。
1: 对。
0: 好，如果你要想吹牛的，请别在这里，请别在这里，因为你都产量都这么高了，还有必要来学习吗？对不对？
1: 那是在向我们传递技术。
0: 对，是的，哈，好，这个今年油菜籽本地黄籽没有籽粒啊，没有籽粒吗？
1: 没有籽粒就有可能是这个缺硼、干旱或者是这个菌合病没打好。今年有不少的油菜早期就倒伏了，因为菌合病它没打好。
0: 是的，这个朱先生说的对，有40粒就可以了。你超过40粒，那已经是杠杠的了。
1: 对，真正懂农业的人还是
0: 真正懂农。

0: 的人啊，
1: 比较接地气一点。
0: 好，吹牛的人出去玩，别在这玩了啊，别在这说了啊。我们还是高手，种植高手在这里探讨科学种田。咱们说一个能够接地气的话，别再说七十八十九十粒啊，90%达到七十粒，我的妈呀，你这小麦都锤破天了。我当时要动个脑子，我都不会读你这条短信，你就是浪费我时间啊。哎，真正的高手说有40粒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这个金岁月他说我的小麦都是60以上的粒，每亩有45万以上，就是
1: 那你要这样算的话，你的如果60粒的话，你肯定超过2000斤。
0: 我的妈呀，今天这个直播间怎么那么牛嘛？今天直播间来了这么多牛人，到底是吹牛的人还是种出高产量的牛人呢？
1: 反正在我的这个观察内，超过55粒的穗子就已经非常大了。
0: 那咋一个比一个能吹呀？究竟是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还是你特别能吹呀？咱今天那么多吹牛的人呢？哎，有人说70粒，有人说
1: 80粒，
0: 还有人说我这都是
1: 60多粒，
0: 每亩有45万穗，每个小麦都是60以上的粒，你会不会说粒？
1: 今年45万穗真有这样说？今年45万穗
0: 有。
1: 对，今年
0: 但是你粒数超过60、70，还有这个人说60以上的粒，你知道60以上的粒你
1: 有多长吗？
0: 有45万穗，60粒以上，那你知道这产量有多高吗？
1: 45粒以上呢，这个穗子长度会超过12公分。我们正常的穗子是10公分左右，或者9公分左右，也就这么多。
0: 他说的，你说他说吹吧，他又说45万以上，我的小麦都是60以上的粒，就是雨不能下大，现在不下雨麦秆想倒。
1: 所以说今年小麦，
0: 我认为啊，你的小麦可能整体来说穗大粒薄，但是不可能大部分都能达到60粒，能超过40以上的啊、平均。
1: 对，
0: 平均能超过，就是平均能在40到45粒，那已经不得了了。
1: 能有42、43粒，就我就已经感觉到很欣慰了
0: 啊！你不能专捡那个大的选，你不能挑这所子粒啊。好，王先生说打药第三次能管多少天？我9号打的药能顶到17号吗？9号，
1: 9号打到17号可以打，没问题啊。他有7天。
0: 金鸡岁月，我是毛吉的，毛吉是凤台的吗？你能在后台给我留言吗？你能邀请我去看一看吗？我能不能去看一看你那无比产量无比高的小麦呢？
1: 属于超大穗。
0: 45万穗，每穗60粒，我的妈呀，你就是平均60粒，你也吓到我都想钻桌子底下去。真的有这样的小麦吗？
1: 这个如果按照他说的这个的话，这个产量立马就可以算出来。45万乘以60粒，然后千粒重就按40克算吧。
0: 啊，你妈呀，
1: 也比较大吧，1080公斤嘛。
0: 哦，1080公斤，那2160啊。
1: 2160斤。
0: 坏了，你这毛巾，
1: 你只要报这些东西，我再是这个分分钟就把你这个产量给你算出来。
0: 分分钟把你的产量算出来，分分钟把你的牛皮给戳破了。
1: 啊、如果说到2160的话，你就是说大家去了160斤损耗，你还有两千斤。
0: 大家相信吗？大家说说你的观点。
1: 有相信的吗？
0: 有人相信吗？
1: 2000斤产量。
0: 我这个金金岁月，我不是说你啊，到底是不是这样？你是怎么算的？怎么数的粒儿？你跟我说一说。这丁老师大致一跟你算到了1080公斤啊，我的妈耶。我的妈耶，那安徽省委书记不去到你家问问啊？那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不到你家去查看呢？那你那牛皮
1: 吹破。安徽省突破2000斤一亩的没有，我还没见到过。
0: 好，别吹了，牛皮吹炸了。我的妈耶，今天怎么那么多吹牛的？您说个，您美丽有
1: 说明仗着，说明今天我们的小麦长势好，很多农民朋友还信心十足的啊。
0: 好，
1: 这个也是好事情，也是好事
0: 啊。的确被60后老汉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吹牛大会。今天是吹牛大会，我都嫌丑了，你们都吹得太高了。好嘞，还有什么啊？这个谁来啊？临沂下冰雹了啊，那吹个牛吧，今天都是来吹牛的吗？啊，这个。什么声音都有，太杂了，没杂呀。准备打1300斤左右，苍松哥，哎，这个是一个客观，准备打1300斤啊。
1: 1300斤很容易。
0: 豆子地里的节节麦，一节一节的用什么除草剂？豆子地。
1: 大豆地的节节麦啊，大豆田你可以用一些这个，你那个大豆田除草剂多的去了。节节麦。不过节节麦好像大豆田里面都
0: 不知道节节麦。我不知道你具体，他不是说节节麦，他是一节一节的。你光这样讲，表示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什么草啊。如果是大豆田里的，你这个阔叶草一般不都是用那个伊索夫？
1: 它这个伊索夫草醚是可以打掉这个它那个节节草的啊，可以没问题。
0: 好，平凡说水稻化控在什么时候最佳？丁老师，
1: 这问的好，水稻化控两个节点啊，第一个分叶盛期，分叶盛期是拉大角度。 第二个就是拔节初期，考田结束的时候，抓住这两个点，你的手要就没问题，好吧？一个就是节马上要拔起来的时候，把基部节间给它空短一点，
0: 嗯，
1: 看大幅。然后呢，分界的时候，让它角度稍微略远一点。然后呢，分界穗和主茎穗就一样大了，是吧？这个两个点是关键点，啊，能听懂的就是高手，嗯，好吧？
0: 好。苍松哥说俺是山东淄博，俺是山东淄博的淄川的，他说我们期待今年能打个1300斤，山东老大哥说话很实事求是啊。
1: 山东1300斤你就要求低了，山东呢、
0: 啊、
1: 你应该追求1400斤以上。嗯，
0: 好，打一遍麦田与打两遍哪个更好？那你
1: 正常的话打一还是打两遍好一点，成本高。
0: 好，宣传正能量说，丁老师，俺是江苏盐城的，俺种了500亩地的小麦，今年虽然雨水多，没打任何药的半亩地也没有吃霉病。
1: 那就说明你的小麦抽穗研发期间没有雨，啊，对了，你的有效的错开了这个阴雨期啊，抽穗研发。如果真的下雨，你真没办法。另外，江苏盐城它种的是红皮小麦，红皮小麦对这个赤霉病本身就耐受力比较强的啊。如果种白皮麦，你是肯定不中，你的只能说你胆量太大啊，这个老天帮了你，嗯。不能说防是错误的，你不防你错过了一个机会啊，只能说你巧了。只能说巧了，不能因为这个今年没防，然后明年我就都不防了，这不对的啊。
0: 就是每块田里的菌源量不一样，还有每个小麦的抗病能力不一样，
1: 哎、
0: 对吧？还有你这个地势不一样，
1: 所以气候特点。
0: 对，还有气候特点啊。
1: 哎、对。
0: 好嘞，一年土一粒粟，一粒粟说，亳州这边油菜闪油22，预估350公斤，长势喜人，啊，荚果量非常大。
1: 350公斤啊。
0: 嗯，这丁老师听了也有点学。
1: 油菜350公斤，
0: 但是一年土一粒粟，
1: 那你这厉害嘞。那个，我跟你说，我的想法是，大面积种植油菜的农户，今年能收到300斤、320-330斤干的油菜就不得了。说你这个大面积可能是在示范田，350公斤这个厉害了，这个一亩收别人2亩产量。那给他点赞，嗯，很厉害。
0: 不过这个老师应该是一个种植高手啊。
1: 种植高手，嗯、对，他种的非常好，嗯嗯。
0: 荚果量非常大，长势喜人。我希望，这位老师，我知道您的种植水平也很高，您能给我拍个照片吗？我们看一看，好吧？
1: 嗯嗯，
0: 闪油22的确这个品种抗寒能力比较强，但今年反映不出来它的抗寒能力，因为去年冬季它也不冷，
1: 一直是暖的，
0: 是个暖冬，而且今年春季也没有倒春寒。
1: 对，
0: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能到亳州那边去看一看闪油22的长势长相。您能到时候给我发个位置吗？啊，您是不是跟真心实意的老师在一起啊？丁老师，这两天是干热风吗？
1: 这两天算轻微的干热风，因为相对湿度可能超过30%。那么但是呢，这一种情况下，只要有高温，小麦就会，因为小麦适宜的温度是25度左右嘛。你超过28度，它就会受害；超过30度，小麦就不可逆的伤害。所以说呢，现在虽然说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干热风，但是说弱干热风。可以达到弱干热风的，它有不可逆的伤害的啊。
0: 也南非燕说打完药后夜间枯死是啥原因？
1: 那就燕浓度大了嘛，你
0: 要么温度高的时候打药，浓度过大的时候也会这样，是吧？
1: 打完药那肯定是打药的事情嘛。
0: 啊，麦叶片都黄了，麦仁也硬了，影不影响产量？
1: 那你现在打不打药也无所谓了，它就已经那样了，它已经灌浆完成了嘛，叶片它也不能吸收营养了，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应该对产量，它因为。在这之前没来干热风
0: 啊，
1: 所以说小麦灌浆已经完成了
0: 啊，
1: 但是现在有点早了，成熟有点早了。
0: 好，这个林老三问丁老师，3个40亩产多少斤？就有效穗40万，穗粒粟是40个，千粒种是40克。
1: 你这
0: 3个40、
1: 啊，
0: 这个是
1: 干谷1200斤，
0: 1200斤啊。
1: 啊，好。
0: 干谷1200斤，
1: 1300斤啊，能收1200斤干谷上来啊。好
0: 啊，3个40，有效穗40万，穗粒粟是40粒，然后千粒种是40克，3个40亩产1200，
1: 3个45是理论产量1800斤，实际能收1600多斤，记住
0: 啊，
1: 1200、1600，如果你达到42、43，那就1400。啊，非常好。如果按照刚才那个朋友说60粒，那个就不得了，超过2000斤。
0: 不得了了，咱吹得有个把握，咱不能捡大的去说。家庭农场说小麦一般是多少粒儿啊？
1: 一般是35到45粒，比较多。啊、
0: 好，就是能突破40都很不容易啊。
1: 对，平均超过40。
0: 啊，王贵人说正常都在50粒，那也有点夸张。
1: 如果它的密度不是很大，穗粒粟不是很多。达到45粒的可能也有，嗯。
0: 那他说都在五十粒哦。
1: 五十粒这个，
0: 五十粒，你去看一看每一个品种的审定公告上有几个打五十粒的。
1: 都过。
0: 我们不能捡最大的，我们不能捡少数最大的，我们要按平均来数。
1: 因为高的、矮的、大的、小的都要
0: 平均。你不能光捡外面的，
1: 哎、
0: 你要看里面的，要平均的，对不对？
1: 今年小麦有特点，今年主茎穗和分界穗差的大。差距大，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那个话题。今年的小麦由于一直是这个叫什么适度的干旱，导致我们今年小麦主茎和分界差异很大的啊，小的可能只有七八粒、十来粒。
0: 嗯啊，华哥说，丁老师网上卖的什么有福22号吹的是80粒，是真的吗？难以相信，不可相信。
1: 但是超大穗我不建议种，因为我曾经做过实验，超大穗是别的。
0: 超大穗有超风险。
1: 超大穗因为仓库那么大，它这个叶片呢就那么25天时间，它只能创造那么多营养，过年逛不了啊。
0: 就是它的库容比较大，
1: 对，
0: 它的这个叶片产生的光合作用它满足不了。
1: 在我们安徽省和江苏和河南，小麦从灌浆就是阳花结束到灌浆完成只有25天的时间，这个25天它这个三片功能叶只能创造那么多营养，你搞籽粒多了它灌不满呢。大家要相信科学，不是说这是我穗子越大是不是产量越高，那我搞个玉米棒那样穗子它灌不满的，它没这么大能力啊，超出能力了，你仓库盖大了，我还只有那么多货，仓库是空的啊，是别好吧。
0: 好，一粘土一粒粟说，有这样的白麦品种，穗粒粟有80粒，但是不具高产潜力，后期不抗干热风容易早衰，籽粒瘪。
1: 啊，
0: 它虽然有这个80粒，但是它这个不抗那个不抗，又灌不满浆，对不对？
1: 超大穗的话是我做的试验，原来超大穗会超过100粒。
0: 啊，就是后期不抗，但是不具有高产潜力，后期不抗干热风。现在恶劣天气频繁化，极端天气常态化，我们还是要选择稳产为主、抗灾、广式抗逆的品种，不要求粒粟大，粒粟大。往往风调雨顺还行，风不调雨不顺，或者说肥水跟不上的话，它根本达不到，或者说你只有80粒瘪的多啊。
1: 80粒它只能灌浆灌个35粒，那你剩下的不还是瘪吗？是这样的啊。
0: 好，这个原来梦一场说，最近我在周边转了转，发现今年小麦田间的王草比往年多，不知啥原因。
1: 一个王草，第二个多花黑麦草，可能是明年我们主要防治的这两大杂草。水稻茶明年老早的把王草给它治了，北方的多花黑麦草如果不治，明年会大面积泛滥，所以说呢，这个两种给我们的种田大户做一个重大的提醒。那么这两个草放在一起，其实做磷草纸加一丙酮都可以搞定。说药剂是一个配方，但是在水稻茶可以解决王草，在北方的多花黑麦草是可以解决的啊，记住了啊，这个到那时候种小麦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交流，好吧？
0: 好，这个。苍松哥说有个三个40就不错了啊，有个30-40。一粘土一粒粟，一粒粟说去年干旱闪油22在亳州收到680，
1: 厉害
0: 啊。这个闪油22的确啊，它是耐蜜值，耐蜜值每亩都有它3万多株，
1: 这是种田高手在干。
0: 而且晴空万里说不是吹，今年小麦普遍都有50多粒啊，真的有50多粒吗？这个不到田间看，我们不敢下去下决定啊，又不敢下决定。哎，好，这位傍晚30度能打磷酸二氢钾氨基酸水溶肥吗？
1: 可以的。
0: 晚上30度100克磷酸二氢钾烧液吗？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啊，因为你打的时候它温度是在下降的路上，可以的，没问题啊。
0: 好，有听众问，冰岛想晴说淮麦系列抗赤霉病吗？
1: 淮麦系列抗赤霉病中等。抗这个耐低温抗冻中等，它是介于红麦和白麦中间，它叫花麦。
0: 哎，你就是如果在江淮沿淮区域种这种花麦，
1: 非常好，
0: 它比北方的品种抗赤霉病要好。北方的什么河南的、山东的都是杆赤霉病，高杆赤霉病。
1: 对。
0: 但是你要选择淮麦或者是安徽系列的，它相对抗病能力就比红麦要差，比白麦要好。
1: 对。它是介于红麦和白麦，
0: 产量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1: 对，产量也不错。
0: 欧素琴欧大姐说，我们怀远这边小麦只能收750斤左右，不知道你们怎么那么高的收成？
1: 今年怀远750斤应该不止，怀远今年应该在900斤左右，或者还要高一点。
0: 一粒粟一粘土一粒粟，我是蒙城的啊，真心实意是凤台的，一粘土一粒粟，蒙城的老乡。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那边的油菜真的好，我们想去看一看好吗？想去看一看。哎， 啊，真的是想去看一看。这个的确一个两种配粮法，啊，它也许产量不错。寿县堰口136天的水稻，现在能旱直播了吗，丁老师？
1: 136天可以了。嗯，旱直播现在没问题了啊。
0: 好，我们现在的水稻播种育秧什么时间的？就是现在，就听丁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我们水稻的如果是育秧的话，现在赶快进行，因为超过130天以上的育秧，我建议在5月15号之前嘛，今天都11号了，如果育秧的话，你赶快育秧。这个时候因为它25、26天它的插秧了，它到这就到6月上中旬了吧？所以说越迟可能生长的时间短，它会影响产量，而且向后不好。那么这对于直播来说，现在刚刚开始旱直播，就是说10号以后生长期超过135天左右的，可以开始直播了。从现在开始旱直播就行了，水直播在15号以后就可以进行了，好吧？嗯，所以说现在正是我们做直播的关键时间。你比如说130天的生育期，我从15号开始旱直播啊，17、18号以后开始水直播都没问题了啊，好吧？现在因为水稻已经进入了播种的一个关键时间，育秧现在其实都有一点稍微的迟了一点，啊，但是130天以内的，你现在正常育秧，15号前后都可以育。优质稻大概率都是在130天以内的优质品种一定要在15号，啊，不要太早了。不要，现在当然可以育秧了，还有达到130天以上的呢，所以说呢，130天以内125、126天的可以等到15号育秧，没问题，好吧？
0: 好，这个蚌埠市洪家湾农业种植合作社说，今年个别小麦100粒的有，不能是全部，13排，一排4粒，它13乘以4嘛，3×4=12，52，52+52104，它是这么算的。
1: 嗯，
0: 两排。
1: 这种情况很少见，
0: 就是有是有，但是不是全部，你要看它的平均的穗粒数。
1: 现在一排全部是4个的，我感觉到你这个说的有点不现实。你可以把穗子揉出来，那个去说，只会有中间几个是4个的，那么上下两头的不会的啊。
0: 好，林老三说，我的晚播小麦能有1000斤产量，我就满意了。
1: 对，我也感觉这样。
0: 真好。说，请问小麦还能不能浇水？
1: 小麦现在喷灌一下是可以的。你们见过小麦收割之前下雨吗？喷灌可以的，但是不能慢灌，因为它的根已经走入了老态龙钟的阶段。现在万一浇了水之后，中午再一晒一蒸，就那个，你把这水面的这个它这个地面温度高处一蒸，田间湿度一旦超过85%，那么小麦会快速老化。这样的话，可能一夜之间小麦就黄了。建议能喷灌就喷灌啊，不能喷灌就不要浇了啊，好吧？
0: 好，
2: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汇上银行归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归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3: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3: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3: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3: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了，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北京时间20:00。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1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欢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期待着天气啊，有的地方希望能降一场雨，尤其是皖北旱象抬头。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显示，12号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号到16号，我省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开始，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7号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未来一周，我省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1度以上，其中12号到14号部分地区32到35度将会出现轻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到31度。天气预报显示，五月十七号开始，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7号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啊。我们关注一下5月17号，有四个地方雨比较大。首先是亳州，5月17号是中雨，宿州是阵雨或雷雨，淮北是中雨，阜阳是中雨，除了亳州、淮北和阜阳这三个地方是中雨，其他安徽全省在17号都是阵雨或雷雨。5月18号，中雨会转移到淮南、六安、滁州，还有阜阳。5月18号，阜阳是中雨，还有淮南、六安、滁州，另外还有安庆，这五个地方在5月18号有中雨，其他在5月18号都是阵雨或雷雨。各位，您期待着这场降雨吗？好。各位，您期待的这场降雨吗？五月份老天爷也很难，因为这个叫什么？叫麦要寒，稻要暖啊！这个叫什么？养花的要这个养花的要下雨，养蚕的要晴天，哈哈，老天爷也很难。但是我们期待不要有恶劣天气，不要有大风大雨，不要有强对流天气，下一次透雨，下过急停，这是我们最期待、最盼望的。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我们希望今年的老天能够随我们的愿，后期没有大风大雨，没有恶劣天气啊！今年小麦有些地方的小麦整体涨势不错，特别是密度越大、产量越高的，我们越怕大风大雨，怕强对流天气，对不对？好嘞，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
1: 说品种，讲技术，湖南亚华农业课堂。
0: 好，说品种，讲技术。今年的水稻您已经选购了吗？没有选购水稻品种的要注意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已经选购水稻品种的要根据你的具体的时间抓紧做好播种育秧的工作。刚才丁老师说了，如果是要育秧的抓紧要进行了，因为今天已经到了5月12号。如果你是直播，从5月15号开始130多天的在江淮之间，从5月15号开始才进行直播，这样我们保证抽穗扬花能够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我们让它在立秋以后10天再抽穗扬花，这样呢，防范高温天导致的结实率下降。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您的水稻品种买了吗？您买的什么样的品种？您的诉求是什么？您是求抗稻要产量不求米质呢，还是要留口粮稻，或者是要当地优质优价？您选择什么样的水稻品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进入湖南亚华农业课堂，我们请雅茹主播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水稻品种。哎，有几种。第一种，求抗稻要产量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的，你就选亚两优思苗。你要想留口粮稻的，你就选龙晶优4013啊。还有这个龙晶优4013是一级米，伪两优8549是二级米，亚两优思苗是三级米。哎呀，有抗稻的，产量高的啊，米质一般的，也有米质好的，国标一级米的，随你选，任您挑。我们请主播雅茹给我们做介绍吧。
2: 好的，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就是只有就是高产抗稻但米质一般的，它叫亚脸优思苗。这个品种呢，对我们安徽、江苏或者河南，我们整个就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家人们来讲，种这个品种呢，就普遍来讲产量是高产的。 就大概在1300到1800斤之间。这个品种的全身预期啊是132天，猪高呢在1米2左右，然后杆子粗，非常抗倒。我们跟踪了3-5年，没有大面积倒伏的情况。然后亚里欧斯苗的表现呢，就是穗大粒多，穗子比较大，而且千粒重也很高，所以这样的水稻呢，它就容易创造一个高产，就是管得好的话，产量就会更高，有增产的潜力啊。那它呢，除了高产抗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就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这个品种呢，是耐热性较强的品种。就像我们今年呢，大概率也是一个就是高温天气越来越常见。那亚里欧斯苗我们大面积种植情况下，在高温天气下，它耐热性好，结实率高。所以亚里欧斯苗今天也是我们第一个介绍的品种。大家如果现在是准备打算直播，或者说开始育秧，或者说小麦茬之后开始直播，都可以优先考虑这个品种。那今天晚上它的福利力度也非常大啊。那我们第二个介绍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纯优质的一个品种，它叫龙金优4013，它是一个三系杂交，是我们龙脸油、金脸油和4013我们三个品种的一个杂交结合。所以说它的优势呢，就是米质是一级优质米。我们其实亚华种业呢，今年啊，我们会有很多的优质稻品种，4013一直是我们卖了好几年、跟踪好几年的一个，这个品种的米饭吃过的人都讲好吃。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只想买一个做口粮，我想买一个在6月份以后种植的啊，产量呢比较稳定，米质好，能卖上高价的，优先考虑龙金优4013三系杂交的一个水稻啊。那龙金优4013呢，它生育期是125天啊，然后呢株高在1米1左右，穗子呢小，但它分裂能力特别强，它全田有效穗能达到19.8万个，这是远远高于我们大多数品种的。所以说它有一个强分裂能力，那每亩有效穗就会更多，所以这样的品种呢，它的产量也很稳定，大概每亩能在1200-1300斤干谷，然后米价也比较高。所以如果大家是6月份你的田是只有6月份才能清出来打算直播，我个人会更推荐选择叫龙金优4013这个品种，今晚的福利力度也非常大，会有赠送啊，会有赠送。然后在高产和优质的中间，我们还有一个品种叫维脸优8549，这个品种比较新啊，23年呢，它是通过了国审，在我们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和华南地区都能种。哎，它适用性特别广，因为这个品种抗性非常好，又耐热又耐冷，又抗倒又抗病啊。所以说维脸优系列，我们除了8612和2268之外，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8549。那8549呢，它是兼顾了我们高产水稻的穗子大、分裂性好，对吧，结实率高、千粒重高等等这些优点，同时也兼顾了优质稻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米最高能达到二级优质，米粒呢长宽比达到3.6，粒形偏细长啊，然后呢这个品种它也有一定的耐冷性，耐冷性较强。所以如果你们是说麦茬以后做机茬秧做直播，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那今晚的话8549我们的价格是走了一个全新模式啊，8549我们只能在线上现在售卖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考虑种植，只能在直播间购买，线下门店是不销售的。所以这三个品种各有各的优势，看大家呢需求的点是哪个。求高产选亚里优斯苗，求米质选龙金优4013，高产跟米质都要，选维脸优8549。好的，我的介绍结束了。
0: 嗯，还有要跟我们大家说一下，我们后面半个小时要有一个限时特卖。
2: 哦，对，
0: 这个必须要给大家叫大家做好准备。
2: 对，
0: 首先你从亚茹主播的介绍当中要知道，您对每一个品种要有所了解。您是如果您是求抗倒要产量，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收了几口稻就卖了，你就可以选择亚里欧斯苗。如果你要是留口粮稻，你就选择龙金优4013。啊，龙金优4013是一级稻啊，米质好，留口粮，优质优价，或者打造你们所需要的大米品牌。如果说是介于两者之间，你看一级米是龙金优4013。啊，它是米质好，但是产量靠倒肯定不如亚里欧斯苗，所以每个品种都有它的特性特点。您看你的所需所求，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如果你的第一诉求求抗倒，不要米质，就亚里欧斯苗。如果说这个求米质，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龙金优4013。 你要想求一个米质和产量结合的都不错的，那你就选择微蓝油8549一二三啊。所以你选一级米是龙津优4013，二级米是微蓝油8549，三级米是燕蓝油4苗啊。所以我们待会儿会有哪几种规格，有什么样的限时特卖价格，请雅茹主播介绍一下。
2: 好的，因为今天晚上是来做专场活动，所以我们今晚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待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个限时福利，这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亚岭优思苗。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这个品种呢，高产抗倒，哎，然后呢穗子大等等优点，它对外卖是卖35，然后今天晚上的专场福利价是会给大家直接降到26。就你们在任何地方买，它的价格基本上就是35、33这个价位。只有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专享链接，是100斤以上啊，就是20-30斤的、50斤的，那我们还是根据就是底下的情况，在线上卖的话是100斤起步，最低26元一斤，也就是2600块钱到手100斤。这个福利是只限我们在直播间，而且呢就是8:30以后到9:00之间这半个小时内。所有去购买的才是直接减，因为它是有一个90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直接给你减了900块钱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今晚只要花20多块钱，能够享受一个30-40块钱、35-40块钱价位的一个品质的品种。所以待会儿如果你求的是高产，想要马上做直播的，就是马上买种子回去做直播，想要一个品种特别抗倒，想要一个品种穗子大、产量高，哎，不轻易倒伏。都可以考虑亚岭优思苗，今晚的价格就不用35、33，最低26啊，8:30开启。您如果关于亚岭优思苗有一些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现在咨询，打在评论区，我们一一回复。因为这个品种的福利是只做今天晚上这半个小时的，平时的话它全部都是35块钱一斤。
0: 好，各位，您对哪个品种？对，这能您是需要哪一类的品种？各位，您今年的想水稻品种选择了吗？选的什么品种？如果您想购买我们今天直播间链接的这几个品种，请一定要算好你选哪个品种，然后到时候抢一下，是吧？尤其是亚岭优思苗，如果是100斤以上，从35块钱每斤一下降到26块钱一斤啊。第一，湖南亚华隶属于隆平高科，这是大公司的品种。第二，亚岭优思苗经过了市场4年的考验，经过了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通过这4年，亚岭优思苗它的抗倒能力、分界能力、产量表现都不错，就是米质一般。如果您求抗倒要产量，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啊，在江淮之间，像肥东、肥西、长丰呀，像定远呀，很多地方还有民光呀，对这个米质没有过高要求的，您就可以选这个品种啊。所以亚岭优思苗，您可以关注我们亚岭优思苗在几号链接？
2: 亚岭优思苗待会儿会在1号链接。
0: 嗯。好嘞，我们待会儿在什么时间给大家一个时间准备？
2: 还有15分钟，我们的活动就要开始了。
3: 有高产的，有优质的，还有兼容性的啊，就这三个品种啊。你看你要什么？你要说我自己做口粮田吃的，一级米啊，清香的非常好，10个人没吃过的，至少，10个人刚吃的都有8个人以上说好的。
2: 是的，
3: 不能说100%，因为这口感不一样，但是一级米啊。
0: 好，我们让雅茹把这个链接给大家排序一下，然后把这个购买的这个规格和这个价格也说一下吧。
2: 好的，1号链接待会就上的是我们的亚岭优思苗，它是一个可以直播可以接插秧的高产型种稻，非常抗倒的。所以大家如果求的是高产，要的是抗倒，优先考虑我们的1号链接。待会1号链接我们会发一批大额优惠券，是900块钱的这个额度啊，大家呢可以都把这个券领到。如果你能抢到，今天晚上你100斤就能减900，买200斤就能减1800，买300斤就能依次叠加。所以这个福利呢，平时是肯定不会做，只有今晚这半个小时时间，还有15分钟，链接就开启了。所以说关注一个高产抗倒水稻，待会就去1号链接先领券，然后再去拍。2号链接给大家放个优质稻，叫龙津优4013，龙津优4013没有券，那它呢会给你赠送种子，20斤以上我们会送5斤种子，买50斤呢我们送15斤种子，依次叠加。比如说你买100斤，那我们就送30斤种子啊。那龙津优4013，其实我们算下来最终结果买50斤以上的最低能达到23块钱一斤，23元啊一斤，是一个一级优质稻。 就是一级优质稻很少有卖到20多块钱的啊，我们、这个、
3: 而且产量还在600公斤以上。
2: 对，
3: 真正的，
2: 它的分裂能力特别强，这个品种收1200以上的话是比较轻松的啊。然后我们的三号链接呢放的是我们的维脸油8549，这个品种它是一个超级稻，又是超级稻米。超级稻品种里面米最好的，所以这个品种呢我们给大家是从50元降到40元，然后40元呢还给赠送，买20斤以上大概在35，买50斤以上大概在33。那如果大家是大量采购，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今天晚上超过100斤以上的最低30。所以说就是8549就是最我们三个品种啊最贵的可能也就是30啊，
3: 既优质又高产。
2: 对，就是30。那如果你不要优质不要米好，那你就可以买26的这个亚脸优思苗。如果只要米好就23块钱买4013，这是最合适的啊。对，总共三个品种，待会我就要上链接，还有10来分钟啊。
3: 还有10分钟啊，高产的选择亚脸优思苗，优质的选择4013。我既想高产还想优质的兼容性品种维脸油8549啊。
0: 好，一级米二级米三级米，根据你的市场需求，根据你的所需所求来选择适合对路的，没有是没有最好的，没有十全十美的，
3: 产量1600、1400。
0: 好，都有啊。
3: 对，
0: 好，这个刚才有人说丁老师想卖1排4粒非常正常，丁老师也没说不正常啊，
3: 今年全部是4粒的很不正常啊，是中间的几个和1排4粒很正常，两头的一般都是2到3粒啊。我见过的是穗子没说一排全部是4粒的，不正常啊。我跟你说，你说正常也对，你说不正常也对，因为中间有几个是4粒的，对的啊。
0: 啊，1排4粒的
3: 很多
0: 啊，对，
3: 它只在中间的4-5个排啊，那个两头的它会少一点啊，这个也很正常，说的对啊。
0: 嗯。那他说两头不会有四粒的，明天他都当然两头都有的都是尖的，两头有的
3: 哎对
0: 对，肯定是中间的，对不对？
3: 对对，中间4粒我说很正常呀，我没说他从头到尾他那个是怎么算的？刚才他算17，然后他全部算成4个了。
0: 啊，那不能那样算，对吧？
3: 哎，对了，那不对的啊，那不对
0: 的。你不能说52加52就104，这不是这么算。
3: 哎，
0: 你两头是尖的，
3: 对对对，
0: 你上下不见得都能灌满浆的。
3: 这个最上顶可能是2粒，那不可能全部4粒的。
0: 对，512说我们邻居真有12、13排的，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我们家有11到12排的。
3: 你要是完全12排的话，13排的话，它不可能完全都是四粒的啊！你记住了啊，你可以去数一下，中间呢有3、4个是4粒的。两头都是3粒的，再往两头是2粒的啊，平均按3粒算是可以。
0: 好的，
3: 这个东西跟着从业几十年，你干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瞒不了真人面前是不能说假话的。好，
0: 我们都是种田人，我们
3: 对
0: 吧？
3: 对对
0: 对，
3: 全部是4粒，这不科学啊。玉米两头它的籽粒它会变小嘞。
0: 好，一年土一粒粟，老乡您好，我其实发自内心的，我不是说吹牛啊，这个600多斤的油菜管理好，密度合适啊，这个管理到位是可以的，可以有的。
3: 你这350公斤粒
0: 啊，这个不是种植大户，有可能是精耕细作管理的，对不对？你要说100亩以上，那可能不现实。但是你要说啊，几亩、几十亩、十几亩能管过来，我很想去看一看蒙城的陕油22，好吗？
3: 350公斤的产量。
0: 来看看油菜吧。好的，一年土一粒粟啊。哎，我一直没关注这位老师吗？关注了啊。一年土一粒粟，我关注了，您别忘了给我发个这个，给我发个位置啊。今年平均穗粒数是略微是高。
3: 正常正常，因为今年灌浆期间的这个灌浆期间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土壤微干啊，那么根系的寿命长，然后呢是根系吸收相等的水分状态下营养多。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话，大家直播间的朋友有多少能够完完全全搞明白的？土壤轻微的干旱是有利于灌浆的，这话不知道我直播间的，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多少朋友能真正理解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后期田间的营养肥料它就这么多了，因为后期你不准肥料了嘛，后期稍微干旱一点，它同样吸收的水啊，水里面的营养带上来就多，就氮磷钾呀、钙镁、硫硼锌什么，就是大家这样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而且反而小麦不容易早衰，就是微干的状态下非常有利于灌浆
0: 啊。好嘞，
3: 同意的啊，能同意的能听懂的能这样就最好了啊。
0: 坎坷人 坎坷人生范先生说，我是全椒空闲田亚两优四苗，什么时候播种？
3: 空闲田全椒，从现在开始，你要把种子买回去，十五号以后开始播种啊，十五号就是个点啊，二十号以后水直播，好吧？嗯，132天，非常好的啊，全椒。
0: 嗯，好，全椒。
3: 对
0: 啊，看你是旱直播、水直播，旱直播早两天，水直播晚两天。
3: 水直播。嗯，二十号啊。
0: 好，有吴志源说江苏新沂市下冰雹了，哎呀，这个是这个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恶劣天气，啊。好，这个三和孙氏问丁老师，我今天种的龙两优8612淮南，明天可以打封闭药吗？
3: 嗯，可以，只要你上过水了，排水。清查整田，播种盖子上水排干，打封闭，好吧？
0: 嗯，
3: 这个
0: 好，就是你到底是旱直播还是水直播，能说一下吗？啊，就旱直播要按丁老师说的这个叫什么？施肥整地，播种上水，然后
3: 清查整田，播种盖子上水排干，打封闭。
0: 嗯，
3: 刘晨阳，
0: 这是旱直播，我再说一下，施肥整地，播种盖子啊，
3: 清
0: 查
3: 整田，播种盖子。上水排干，
0: 还有旱直播中间要开个沟。
3: 他这个整天当中，他就包括开沟。
0: 嗯嗯，好嘞，这个我是猪两优5298啊，那个这个也是订单到是吧？这个有人说张老师小麦70-80粒很正常，你到底有70-80粒是平均还是少数？
3: 不可能，
0: 别人也知道你要边行效应，你在外面的那大穗子的有，我们是说平均。
3: 有个3-5粒崩在旁边的那穗子。
0: 70-80粒是正常，但是如果你大多都是70-80粒，你算一算产量得有多少了？咱这是理论测算，你一个麦穗两头是尖的，也不可能都是一排四粒的，它上下两头指定不是一排四粒，你不能光这么算。对不对？你上下两头都是尖的，都是灌不上浆的，你算不算啊？所以70-80粒，你问一问我们的专家老师，70-80粒，如果你平均70-80粒，你的产量还了得吗？你个别的、少数的70-80粒都正常，你要拉平均，你有的还能有100粒呢，对不对？啊，咱就不争这个了啊，就是。你要知道怎么算，有人刚才说一排多少，然后52+52，那正好是104，哪有这么算的？哪有这么算的？你中间的一排4粒5粒，你上下两头能这么算吗？啊，70-80粒很正常。你如果是70-80粒很正常，今年呢，那安徽省出大名了。70-80粒，你算算得有多少产量？你要说少说70-80粒，我们都能理解啊。啊，越，这个我种到未来还没有种啊。啊，这个耿诺到现在可以种了吗，丁老师？
3: 可以了啊，赶快看直播，赶快种下去吧啊啊！
0: 好，这个魏先生说什么？那我昨天看的这个中化农业的麦种就有80粒，不过麦子密度不大，啊，就是
3: 穗子少，
0: 穗子少，
3: 穗子少，那穗子就大一点，对，嗯
0: 啊，
3: 你看大棒型的、大穗型的，肯定密度要小一点，它会损失亩穗数，一样的啊。
0: 那你还是要拉呀，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它还是要拉一起的呀。
3: 此消彼长
0: 啊，
3: 那个多，这个就会少啊。所以说这是种田当中难度。你就看我们那玉米棒，就旁边那个玉米棒，你看它也不可能说每一排此粒都是一样多的啊。
0: 我们最怕的说，你说有45万穗，你又有70-80粒，我的妈呀，吓死人呢！马上吹牛了。你要就像这位魏先生他说的，我看的就有80粒，不过穗子密度不大。
3: 对，
0: 他稀呀，他稀呀，他穗子就大。
3: 他给那35-6万，
0: 他籽粒就多。对，你35-6万穗，你不就把产量又拉下来了吗？我们最怕的，刚才有人说45万穗又有70粒，我的妈呀，吓死人了啊！啊，产量吓死人啊！这个小麦70-80粒很正常，少数70-80粒啊。旱稻能不能种，丁老师？
3: 旱稻，你看你生育期多长？你现在如果是生育期超过130天的，可以种了，赶快种啊！
0: 嗯，丁老师，猪两优1466在安徽霍邱以南可以种吗？
3: 我还真没见过这品种。
0: 啊，猪两优1466跟那个5298，嗯，生育期多少？130多一点。
3: 132左右吧。
0: 啊，对。
3: 那可以种了啊，那可以种了，没问题，霍邱可以种了，嗯，旱直播可以种了啊，水直播最好再等几天，因为今年我担心后期的这个降雨或者是高温，担心出现。这个出问题。
0: 好，海鸥说上午搞了几个麦穗回来，准备烧着吃，还没有开火。现在数一数有多少粒，等我回话，抓紧数，你不要给我算啊，上面下面都数到啊，一粒一粒的数，数完再吃再烧啊。有玉米种吗？抱歉，没有哎。啊，猪两优八六，尾两优8612出米多少啊？
3: 啊，看你怎么种。出米的话有65的，有68的，还有70的，更高。它出米与灌浆有关系。 说是你后期的灌浆的这个条件好，它不早衰，那它这个出米率它就高嘛。所以说这个出米，跟品种没有特别特别重要的关系，而与你后期的栽培技术有关系，好吧？嗯，
0: 好。周两优5298呢，这个是订单到啊，这个米质比较好，这个注意做好防倒，做好化控，合理化控啊。
3: 对对对，嗯。
0: 好嘞，你没有孬的，有孬的呀。我们刚才说了，亚两优思苗，这个叫什么？抗倒产量好，但是米质一般。
3: 我们三个品种当中，
0: 龙晶14013呢是米质好，但是产量和抗倒不如亚两优思苗。咱没说孬的嘞，孬的好的都说了，优点缺点都讲了呀。你要我们怎么办呢？众口难调呀，是不是？
3: 一斤米、二斤米、三斤米，1600、1400、1200，你看你选择哪一个？品质越好，产量会低，这个什么产量越高，品质它会下降，整个都是这个环境，都是这个环境啊，一样的，嗯，
2: 对。还有4分钟
3: 链接就上
0: 了。好，还有4分钟，大家需要这个一级米、二级米、三级米都有的。你要好吃的，有留口粮的，用龙晶优4013。
3: 对，
0: 你要是说就是卖求抗倒要产量不求米质的，你就选择亚两优思苗。如果你又想我又想有产量，我又想有米质，那你就选择伪两优8549。反正龙晶优4013是一级米啊，伪两优8549是二级米啊，亚两优思苗是三级米啊。我们说好的孬的都给你讲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啊。好嘞，小麦灌浆期用庇护多少克？
3: 小麦灌浆期不要超过3克，我建议
0: 2克左右吧，
3: 2克就正好了，因为多了反而激素多了之后，就像那个速效救心丸吃多了之后，人反而容易淌虚汗，激素不要太多啊。
0: 有人说汗直播都是机器播种肥一起下，
3: 对，那非常好的啊。种肥那就是整田和开沟加播种一次来了，叫种肥同播，播完之后就可以上水，上水之后，然后呢就拍干就可以排的，就可以打封闭除草剂。
0: 金金岁月说3分地的油菜收150斤菜籽，你信吗？
3: 3分地收150，那就是那厉害了。
0: 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3分地150，你不就合600多斤吗？也可以啊，也很正常呀。
0: 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3: 3分地150。
0: 三分地一百五，
3: 那很正常呀。
0: 3分地150，
3: 那
0: 就
3: 是500斤嘛。
0: 500多斤啊，500多斤正常，这咋不信？刚才有人蒙成的都600多斤，去年680呢。
3: 350公斤的，他700斤的，他。
0: 对，他讲的350公斤啊。
3: 你这个才250公斤。
0: 轩轩爷爷说都70-80粒不可能，就是有70-80粒的，但不可能都是70-80粒啊。
3: 对。
0: 你有少数占，对，老王说别抬杠啊，咱别抬杠哈，好吧。我们种不出来啊！
3: 叫什么呢？这个叫有些轻微的或者那种拿着事实依据去辩论的，这可以的。但是硬抬杠这个没有意义。
0: 好，
3: 嗯，
0: 秧田打了封闭几天能上水？
3: 秧田打了封闭之后，正常的话48小时可以上水，但是不要淹没。
4: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1: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4: 至高能贷多少钱？
0: 直接就转到那边吧。
1: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4: 咋办理？
1: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5: 徽行徽农振兴贷。惠农助农真实在。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5: 从青少年做起。
16: 从身边人做起。

0: 样的性质，然后这向上向内、
1: 嗯、
0: 向上冲击，然后就五次，基本上就有可能就会把这个吞咽症的这个食物就能就是吐出来了。如果实在不能，然后就要拨打120到医院去。嗯，
1: 这个就提醒在照顾因为这个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吞咽困难的这个患者的家属，
0: 嗯，
1: 在照顾他们的时候真的得要注意啊。
0: 对，
1: 就把他们当成出生之后要学吃饭的这些孩子们，嗯，他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你慢慢的去培养他这个功能。
0: 对对，
1: 同时也要注意刚喂的这些食物类型的选择，喂的一些方法，喂的一些工具。
0: 对，我们就是说喂过食物以后，我们一定不能把它立马就躺下来，或者一定要半个小时以后然后再叫它再躺下来啊，又防止食物的反流。
1: 嗯，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脑血管疾病导致我们大脑生病了，可能在照料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功能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肢体的功能的丧失，我们怎么去进行训练，还有我们语言的功能的丧失，还有这个吞咽功能受阻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照顾这些患者。这是脑血管疾病。还有那我们讲的就是帕金森疾病的患者，刚才您提到帕金森疾病其实对患者来讲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运动的功能。
0: 对，运动障碍。运动他就是说动作都比较缓慢，包括他的就是进食啊，然后包括他的就走路啊，就起步啊，这些等等都是比较慢，包括他的就是说面部的表情，对，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帕金森就是一种面具脸，就是表情比较呆板，然后表情比较少，就是说面具脸，然后他走路也是那种小碎步，就向前冲的那种感觉，就是停不下来，然后就一种慌张的步态，就这都是他的这些症状，包括他这个就是静，越是手安静的时候，他的手越抖，叫静止性的震颤，就是抖的比较厉害，还有就身体也比较僵硬，这样的，就是他的那个你给他做关节这被动运动的时候，他就像牵就是那种齿轮一样的卡顿感，有这种。牵管样齿轮样的这种卡顿管，所以说是关节就相当紧，就是我们在对待这种病人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比如讲像这些进食啊、洗澡啊这些等等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他那个开启进行做这些那个训练。如果是在关起的话，他就是动不起来，而且他在很容易像这种帕金森病人很容易造成一个跌倒的发生啊，因为他步态不稳嘛，然后有时候还出现那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关节就卡住了那种样的，要抬起。所以说这种病人我们一般都要叫他就是说在休息，就是我们开那个关节的时候要休息，安全防护为主，预防他跌倒，主要是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开启主要做一些功能锻炼，也就是指导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训练。在关节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讲像如果他当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叫他向往前冲，冲之后很容易造成面部着地跌倒。但是我们就是可以让他就是扶着这个墙，或者扶着这个扶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让他在原地站着以后，然后可以就是说在所谓的左右的就轻微的就晃动一下，然后呢再就是在这个原地跺这个脚啊，就是在原地跺这个脚跺几次，然后就是在一二三起步，然后这样让他去就往前走，这样子会更那个一些啊，尤其是在他转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指导他就是大弧度的一个转弯，不能急转弯，或者是 U 型的一个转弯，要慢慢的进行去个转，不能就是说转小弯，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个跌倒。
1: 就是帕金森患者我们在护理的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他的运动的功能，防止跌倒，
0: 就这样子。
1: 就是现在进入到一个智能穿戴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有一些智能的装备也是可以辅助帕金森患者，就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他们就开始可以安全的前进了。
0: 对对对，是的。帕金森患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预防他跌倒这个安全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提醒在家庭护理帕金森患者的这些家属朋友们要注意，就你在护理他的时候，如果想要对他进行一些运动功能的一些辅助的一些激活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在他的开启的状态下，
0: 是的，
1: 不要在闭合的状态下，
0: 对，
1: 闭合的状态下不但可能起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有可能

0: 可能会伤害到患者。
1: 对，有可能会你硬强拉硬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或者是那个等于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就说到了他的父亲65岁，刚得了这个脑血管疾病，然后后来这个语言功能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听了刚才你们的节目，就是对他进行一些语言功能的这种训练，想问一下，这个训练除了家庭训练之外，医院有没有一些专业的训练的方法？
1: 医院专业的训练的方法也是，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一种，就是发音的训练，构音这结构的这种功能，这些训练，包括这种各种这种功能，就是发音气管的这些训练也是这样子去做这些，就是只不过可能比家属做的更专业一些，就是这样子，也是做这些训练，语言的康复的训练，就是主要是这个啊。
0: 哦，就方法都是异曲同工。
1: 对对对。
0: 但就可能在医院做的时候相关的人员他掌握的程度会更好一些。
1: 对 对, 对，我们有康复治疗师，像康复科有康复治疗师，就专门去做这些的。像如果不在康复科，在我们那个普通病房的话，我们有脑性健康管理师去做这些康复的训练，就还有一些就康复的专科护士去做这些训练。
0: 好，那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帕金森疾病。那阿尔兹海默症刚才您是提到了，它最大的一个危害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就是一个认知功能的一个不友好。那我们在家庭护理的时候，如何给这些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朋友建立一个认知友好的环境呢？
1: 在家庭里面，我们因为他的记忆功能比较差嘛，他有时候就是说对什么这空间啊，对什么东西都不是，那种就是说有时候就掌握的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就是要挂一些大的那种，有那个日历。就是有那东西，用一页撕一页，剩下让他知道今当天的日期，就强化他去这个记忆。还有包括一些挂一些大的闹钟，一定要是大的这一种，就容易比较清晰的这种，让他去感觉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我们的家庭的这个布置，就不要随意的去变换，就我们原来放在什么样位置，就尽量还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不要去随意的去给变动。这样的话他就是感觉到有恐惧，不熟悉就会感觉到恐惧，是这种有这种那个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家庭那个地面啊什么的，也不能要有地毯或电线啊，或者是那个一些障碍物要给他移除啊。还有我们的那个环境，就是夜间最好有地灯啊，白天一定要光线要那个一点，要充足一点，就这样子。
0: 这是怎么样给我们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在照料的过程当中，
1: 还有我也可以搞一些老照片啊，
0: 老照片
1: 啊，让他就是唤起他的记忆，就像这样的，让他去看去那个，都是对他那个的。
0: 这都是建立一个友好的居家的环境。
1: 对对。
0: 但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因为他的认知功能出现了一些障碍，他是不是与家人的沟通也存在一定的障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照料他的时候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机制和这种方法？
1: 因为刚刚讲他的有时间的就是障碍，有空间时间，包括他有猜疑，包括他有那种情感的这些障碍，他我们对待在照顾他的同时，一定不能去反驳他，或者是纠正他的错误，或者是我们一定要有耐心。然后比如讲，还要给他就是说，他要说的，假如他要说他拿个梳子去刷牙，就他要说梳头，他拿个牙刷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要知道这牙刷配合一些肢体动作，哦，这个是刷牙了，就是这样的。他就会模仿那个，然后要是如果是说我们要尽量跟他说一些简单的一些词语或者是什么，比如说走，我们去洗手，然后洗手吃饭，对吧？我们就一点点的去那个的，我们要走去洗手，然后洗完手以后再说我们走去吃饭，就是这样子去。
0: 就一次性不要说出太多的指令，
1: 就是简单的一个指令就可以了，就是让他容易理解一些，否则的话他理解不了。
0: 可能理解不了之后，
1: 对，理解不了他就会
0: 烦躁，
1: 对，就会烦躁。然后或者是你纠正他的错误，或者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情绪，他就会跟你对抗，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攻击的行为，都有可能。他就会觉得不理解他。

0: 的那种行为的发生。其实他这种是一种病态，我们就应该去顺着他的那个去做一些安抚的动作啊，就比如像，就是牵牵手啊，然后拍拍背啊，就是说就像这种动作，就是让他树立一个战胜的疾病的一个信心，然后让他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
1: 我觉得其实，在照顾这些就是大脑生病的这些患者的时候，其实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是的，
1: 就是你既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护理的常识，同时你自己的心态也要稳定住，
0: 对，
1: 要极有耐心，同时呢，也要对待照顾这样的患者的时候，要有100分的这样的理解。
0: 其实他们也不是说，就是，因为俗话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们照顾起来就是压力，是他那个压力造成的。也不是说他不孝顺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是他这个照护的这个能力，或者是照护的这种，经常就是压力太大，所以导致他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情感，所以我们也要对就我们家属也给一个关怀理解，
1: 好，说到这，真的有一位网友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就是照顾一位，照顾两位老人，一位是脑血管疾病，一个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感觉到都非常的崩溃了，因为照顾有2年的时间，想问一下有没有像这种照顾者的自我缓解的一些方法？”
0: 照顾者，我们可以去，就是参加一些，就是也有，我们可以就是说送到医疗机构或者是日间的这些病房，可以去缓解一下。就是送到那，就是我们回来就是送去1周，或者我们社区也都有这种，有这种病房，有这种日间的病房，然后去缓解一下，然后自己回来好好睡个觉，渐渐的。也平时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兄弟姐妹轮流进行一个照顾。要是如果是一个人，长期的这样下去是实在是有点那个
1: 对，
0: 坚持不住
1: 其实我们
0: 所以
1: 今
0: 我们还
1: 天，
0: 可以参加一些就是说听听讲座啊，或者是那些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也可以的，
1: 其实我们今天在国际护士节之际，请到我们孙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的话，一方面是想向大家传递关于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常识，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结合现在社会的实际，现在基本上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啊，而且大多数现在老人基本上都是赶上了可能是独生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孩子要照顾2个人，或者说一对夫
0: 所以
1: 妻要
0: 压
1: 照
0: 力
1: 顾
0: 特别
1: 四个
0: 大。
1: 老人，下面可能还有2个孩子，想想看，如果家里有这样的沉重的负担，真的是感觉到头顶，真的是如同头顶3座大山这样的一个压力，而且中年人同时也要面临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和社会的一些事务的处理，所以不单单是基本的一些护理常识的掌握，更多的可能还需要自我的一个排解。同时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媒体的一个呼吁，就是这样的一
0: 有
1: 个
0: 些，
1: 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家庭单方的一个付出，也不仅仅是我们医疗机构的一个单方的付出，而是要集社会的力量
0: 支持，
1: 支
0: 社会支
1: 持
0: 持，
1: 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0: 其实也有一些，就像志愿者，有这
1: 对。
0: 种志愿者，然后去像我们营养结合，我们老年护理院有一些志愿者，然后平时就是到医院去给他们去讲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协助他做一些就是就散散步啊，或者是这些之类的东西。但对，就是说对家庭来讲，就是如果他们就是说有疾病不方便去医院，我们也有就是说上门服务的这种形式啊，就是我们比如讲，好像我们中风的病人，我们出院后我们都有随访，我们3个月、6个月，然后9个月、12个月，我们都有随访，有时候是电话随访，有时候是家庭访视，然后对病人存在的一些做一些康复的指导，比如像还有的一些更换的尿管啊，或者是这样的等等，去做这些的，还有就是做一些要比如像预防，因为长期卧床的病人容易出现一些压疮、肺部感染啊，或者是深静脉血栓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就去给他做一些指导，康复的一些指导，预
1: 对，
0: 防并发症的指导，
1: 这个呢，其实对于 独生子女来说，可能老人还好一些，有的现在真的是空巢老人，可能独生子女又不在自己的身边，那面临自己这样的一个大脑生病了，遇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脑血管疾病啊、帕金森疾病或者是阿尔兹海默症，那真的是日常的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社会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比如说，真的在咱们市二院，做了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手术之后，那是不是院方也可以做一个跟踪？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上门提供，
0: 对，
1: 这样
0: 可
1: 的
0: 以
1: 一个
0: 的
1: 后
0: 啊。
1: 期的护理。
0: 是的，我们所有的入院的病人，像我们在我们神经内科住院，我们都给他一个床房建档，然后我们就是到时间以后，我们就去随访，然后解决他一些，就是不方便出门的一些情况，或一些对一些健康知识的一些，
1: 对，这
0: 宣
1: 个
0: 教。
1: 是院方就是提供了一些，就是老人出院之后的一些，医疗的服务。那
0: 对，
1: 我在想呢，在这里也
0: 而
1: 要
0: 且现
1: 呼吁
0: 在
1: 一
0: 我们
1: 下，
0: 还有一个就是小程序 APP。我们就可以平时就推送一些相关的一些照护的知识给他。
1: 对，但是有些可能老人年纪比较大了，也是需要一些除了医院之外的一些社会机构的共同的去关注，所以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如果能够有这方面的组织或者是志愿者的话，当医院解决了他们这个护理的一些专业的层面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老人提供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安抚？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嘛，如果只是老人孤身一人，又面临着疾病，又面临着日常生活的不能自足，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跟他们的孩子年龄相仿的这些志愿者，哎，可以临时充当一下他们的孩子，给予他们精神上的一些慰藉，这样我相信老人在面临疾病的后期恢复的时候，也是有了更多的一个精神的支撑。
0: 是
1: 或
0: 的。
1: 者呢，就是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孩子们虽然常年在外，但是节假日有空的时候，也要常回家
0: 多
1: 看
0: 回家
1: 看。
0: 看看，
1: 对，
0: 对，
1: 虽然说这个对我们中年人来说也非常的难，因为到了40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确实自己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但是，既然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生命，也是在一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回馈和回归给我们父母一定的回报。当然，这一份责任呢，真的不单单是我们家庭，不单单是我们个体，真的进入到老龄社会以后，需要我们社会各界重视这个社会问题，
0: 对，
1: 集我们所有的力量，发挥各自团体的一个技术能量，然后共同去关注这些老人，共同去关注我们整个社会。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护长在国际护士节之际，向我们普及了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给我们介绍了脑血管疾病、还有帕金森疾病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疾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朋友如何进行一个家庭的护理，也希望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也再次的感谢。孙护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马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子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有。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张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久。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

0: 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1: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储的，我们能看到储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2: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3: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3: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济历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种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

0: 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值得你亲自探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提醒大家，初夏出游要警惕草爬子偷袭。护健讲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护师孙慧明，在今年国际护士节之际向大家介绍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大家在疾病护理这一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在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初夏出游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草爬子偷袭。哎，说到草爬子，可能大家对这个概念不是特别的熟悉啊。那接下来我们将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在初夏季节呢，又到了草木繁盛的季节，那么我们平时带孩子出去游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然而在这个时候，草丛、树林这些户外环境当中就潜伏着一种个头虽然非常小，危害非常大的虫子，叫做蜱虫，也就是刚才我们俗称的这个草爬子。而且每一年4到10月份是蜱虫活动的高峰期，初夏更是它们频繁出没的时候。为了让孩子安心地享受户外乐趣，远离蜱虫的威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董凯华医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份关于怎么样防治蜱虫被咬的一些攻略，在这里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蜱虫，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草爬子，为什么被叮咬之后非常可怕呢？因为它没有吸血的时候只有芝麻粒或者是米粒大小，很容易被我们忽视，但是它一

我们往往感觉不到疼或者是痒，很难及时发现。而且蜱虫它又是多种传染病的媒介，可以传播像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还有莱姆病、森林脑炎这一系列疾病的发生，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而错误的处理还会导致感染加重。比如说像我们被蜱虫叮咬之后强行的拍打、硬拔或者是火烧，很容易让蜱虫的口气断在我们皮肤里面，引发局部的感染，甚至全身性的疾病。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要问了，那如果一不小心被蜱虫，就是你们俗称的这个草爬子，叮咬了之后该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要牢记三不要。第一就是不要拍打，第二不要硬拽，第三不要火烧或者是涂一些刺激的东西。而正确的操作方法要按照下面一步一步的来，就是我们要准备工具，尖头的镊子一把，就是家庭小药箱里面，我们都提醒大家经常要备上这样一个常见的工具啊。然后垂直拔出的时候呢，用镊子尖尽可能的是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呢，稳定均匀的垂直向上拔出。千万千万不要旋转或者是扭动，以免使蜱虫的口气断裂。这个步骤操作完之后，我们再用碘伏或者是75%的酒精彻底消毒被咬的地方周围的皮肤，然后将拔下的蜱虫放入到一个密封的袋子里面或者是瓶子当中。但是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是被蜱虫咬伤之后出现了发热、皮疹，我们就一定要迅速把患者送到医院，因为医生可以通过鉴定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虫子的咬伤，来快速的确诊，从而进行接下来的一个对症处理。但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步骤，如果大家确定是蜱虫的话，但是如果蜱虫你发现它的头啊嵌入到皮肤里面的深度比较深，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把它取出来，这个时候也应该立即到医院去处理，因为医生处理起来相对是很专业的。我们平常在家里虽然说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正确的步骤，但是通常我们真的是确定被蜱虫咬伤之后，尤其是孩子被咬伤之后，家长都是比较紧张，慌忙之下呢，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正确的去处理。那这个没关系，要记住第一时间把孩子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来处理。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在家庭正确的处理的步骤，但是如果是遇到了以下的情况，就不要在家里处理了。我们建议大家立即是把患者送到医院去处理，就是我们拔除这个蜱虫之后啊，也请大家要密切观察一下患者至少2周，如果是出现了以下任何危险的信号，就应该立刻就医。第一，患者出现了发烧持续不退，或者是反复的发烧不退。第二，皮疹，特别是被蜱虫叮咬的周围出现了像牛眼状的红斑，或者是全身出现了红点。第三，不明原因的精神比较差，想睡觉又不想吃饭了。第四，头痛、肌肉酸痛，并且伴有关节疼痛。第五，叮咬的局部红肿明显，而且流脓，或者是长时间不愈合。如果出现了以上5点情况，也要立即就医。就诊的时候也务必要跟医生沟通一下，说曾经是被蜱虫咬伤过，并且是把我们刚才教大家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拔出来的那个物体，就是这个虫体，把它保存好，拿给医生看。那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既然这个蜱虫非常的隐蔽，而且发生之后危险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呢？在这里啊，我们就告诉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出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穿上浅色的长衣长裤，这样便于被蜱虫咬伤之后能够及时的发现虫子，而且把这个裤脚啊和袖口把它给扎紧，尽量不要有这个虫子呢接触到我们皮肤的机会。
还有出门的时候呢，就不要给小朋友穿上。

凉鞋，穿上凉鞋的话，这样我们脚趾露在外面也容易接触到这个蜱虫。还有可以使用一些驱虫剂，但是在这里啊，大家也要注意，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月龄的这个宝宝来说，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中像这个避蚊胺适合两个月以上的儿童，但是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浓度不要超过30%。还有派卡瑞丁推荐给6个月以上的儿童使用，但是购买时也得要注意浓度不要超过20%。还有就是小朋友游玩之后呢，回到家要记得及时的给孩子洗澡，把身上涂抹的这些呢给洗掉。特别要提醒家长朋友，就是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尤其是这段时间又是蜱虫的一个高发活跃期，那么我们回到家之后要做一个全身的安全检查。比如说我们的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来检查一下头发里面、耳朵后面、脖子下面、还有腋下、肚脐、膝盖锅、还有腹股沟这些皮肤比较薄比较嫩的部位，是不是有一些叮咬的情况。还有就比如说家里养了一些宠物，尤其是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家里有一些牲畜的话，那也要注意，就是这些小宠物出门之后回到家，他们很容易把这个蜱虫带回家，也要定期给宠物驱虫。另外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尽量是避免长时间坐在这个草丛和灌木丛边，这样减少这样一个接触蜱虫的机会，也是非常好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您提个醒儿，在初夏出游的时候要警惕被蜱虫咬伤，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警惕被草爬子偷袭。这个草爬子是蜱虫的一种俗称，而且正确的处理的方法，什么时候应该就医，什么时候可以在家里自行处理，也都给大家一一介绍了。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在接下来的护健讲堂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大家在疾病护理这一块有哪些健康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收看的同时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护舰讲堂，讲
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护舰讲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护师孙慧明，在今年的国际护士节之际，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大家在疾病护理这一块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在我们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孙护长。护长你好。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嗯，护长，今天也是咱们国际护士节啊，也是属于你们的节日。平常呢，你们一袭白大褂，一顶燕尾帽，也是给我们病人带去了很多的温暖。在这里也要向你们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
2: 谢谢。
1: 嗯，
2: 也祝在座的就是所有的护理同仁们节日快乐。
1: 好的，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把护长的这份祝福送给你们的同行。嗯，好，护长，今天我们在这里啊，也是想借此机会啊，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哎，这个大脑生病了，它也会引发各种疾病。那我们在面对这些疾病的时候，除了我们在医院的一些对症处理和正规化的治疗之后，我们家庭的护理以及对，就是在疾病之后的这个阶段。嗯嗯，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1: 嗯，那说到生病的大脑，其实根据我们这个脑部的疾病现在也是非常多，但今天呢在这里我们主要想聚集三大类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血管疾病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老年人现在也非常关注的，就是帕金森疾病，还有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三大类应该说是我们现在在神经内科关于大脑疾病这块关注度比较高的。
2: 对，是的。
1: 而且这三大类的疾病家庭护理也是至关重要。
2: 是，是的。所以说就是比如讲像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疾病，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中风。中风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被，就是如果是堵塞了或者是血管破裂了，然后就造成我们的这个脑组织就损伤缺血坏死。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就是一个我们大脑比作一个田地，我们的血管比作一个沟渠啊，这个沟渠呢就是把营养这个成分输送到大脑的各个区域，如果中间出现了就是堵塞了，或者就像淤泥或者淤障物这样堵塞了，然后营养就剩了，然后我们的大脑的区域那就会这样枯萎，像禾稻田一样的，就在那种禾苗就会枯萎，营养输送不上，是吧，导致坏死啊，就像这样子。但它的发病率是相当高，因为脑卒中说就是说发病率、致残率、复发率、致死率都特别高啊。就是在我国，就是它的发病率，就是我们在成年40岁以上成年人大概有1242万这种病人都是那个，而且就是它的一个致残率也非常高，70%-80%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致残，40%的可以造成一个重度的一个残疾，啊，就它包括两种，像这种急性的脑卒中，一个是缺血性的，一个是出血性的。缺血性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梗死，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就是包括这两种状况。但80%的一般都是缺血性的脑梗死，啊，就是这种。
1: 嗯，这是我们讲的脑血管疾病，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脑卒中啊。那就是帕金森疾病呢？
2: 帕金森疾病它是一种就是慢性的一个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是影响我们的运动功能障碍为主，主要是这样子。它就出现一些就是动作的迟缓、缓慢啊，或者是手抖啊，或者身体僵硬啊，这些症状主要是那个。
1: 那一旦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功能，实际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是的，然后对日常生活影响的，因为就是说它的各种功能运动的障碍，就是导致它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会下降，包括 刚刚所说的一个中风也是这样子的，它会造成各种不同程度的功能，比如像运动的障碍、语言的障碍、吞咽的障碍，然后还有心理的障碍、日常生活的这些障碍、感觉的障碍等等。嗯，这些对家庭来讲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和一个负担。嗯，就是有俗话不这样说，一人卒中，全家发疯，有这种说法，对，
1: 所以说这个家庭的护理，
2: 就相当重要，
1: 非常重要。而且家里一旦有一个脑卒中的患者，应该说给家里的其他的成员也是无形当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2: 是的，不仅仅是给家庭，而且给社会，也带来很大的一个社会负担。因为我们国家就是说，就是每年在这个经费方面花费了400亿元。就是说就用于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这种经费，就是说社会负担也很严重。
1: 所以我们多掌握一些这些疾病的一些家庭的护理的知识，可能可以在这个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给自己带来一些缓解，可以更好的去照顾这些患者的家人。那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帕金森的疾病，还有就是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关注度也是非常高了。
2: 对，阿尔兹海默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老年痴呆，它就是也是一种不可逆的一种慢性的进行性退行性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是一个记忆和这个就认知功能受损，主要是这方面的症状就是对这个记忆，就比如讲我刚刚说过的话或者刚刚做过的事情就记不起了，尤其是近期的记忆，这个比较典型。还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讲像我这个定向力障碍，我会迷路，就即使在家旁边附近我也会迷路。还有一些情感的障碍，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社交能力的，就不愿意去参加社交活动，平时最喜欢的比如下棋啊跳舞啊，这些都不愿意去参与就还语言表达障碍这些等等，都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这些表现实际上也是阻碍了患者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2: 是的，
1: 也是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2: 对对。
1: 所以我们说如何来在日常生活当中照顾我们这个生病的大脑，让自己再恢复起来更加的快一些，也让照顾者也减轻一些负担。这个呢，一方面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另一方面就是要掌握相应的疾病的护理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2: 对对，
1: 也是非常有助于照顾这些患者的。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话，不论是脑出血还是脑缺血，它如果是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肢体的功能啊，语言的功能啊，那这些呢都是跟我们接下来患者要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那遇到这些功能的一些障碍或者是功能需要慢慢的恢复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护理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护士长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技能的一些介绍？
2: 主要是要我们就是说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在住院期，但是在住院以前，我们要如果避免这种就是说这些功能障碍的一些发生是最好。然后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比如像那个视力模糊啊，不能平衡啊，然后或者是口角歪斜啊，肢体无力啊，这些呢我们就要立即拨打120，然后这样能及早的到医院去做一个静脉溶栓的一个治疗。如果早一秒，然后救治的效果就会越好，然后就会不会去出现这种功能障碍的一些发生，就要避免这些功能障碍的发生。但一旦如果没有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治疗，正面容下的治疗，它有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种残疾的这些障碍的发生。但是在我们这病房里面，就一旦出现了障碍了，我们急性期在病情稳定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只要病情挺稳定24到48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床边的一些量支位，比如像量支位的摆放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功能被动运动啊，然后到后期的一个座位平衡的训练、主动运动这些等等，就是在前面在康复期是3个月内是康复的一个黄金期然后越早锻炼，然后效果会越好 比如像，但是我们在平时我们的这个两只胃是摆放的时候，就我们一个功能胃的摆放，比如讲像我们仰卧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手一定要放平整，然后肘关节要伸直，然后我们的掌心啊，也要就是把它平，手指要伸展啊，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就是我们的就是要下肢啊或者肩部啊，都要垫一个患侧，都要垫一些软的枕头啊，这是那个。那患侧卧位的我们同样也是的，我们都要避免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挛缩以后，我们就要伸，就是说把患侧的肢体，然后给它下面也要垫一个枕头，然后肩关节这块，然后要全身，包括我们侧卧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的肩关节给它拉出来，然后不避免压迫这个肢体啊，以免造成那个手部的一个肿胀这些等等啊，又容易出现这个肩手的这个综合症，手部的肿胀发紫这些等等，因为缺血嘛，压迫啊，包括就是健侧位，我们同样还有坐位也是这样的，坐位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轮椅的这个前面也要垫一个软枕头，把肢体摆好，就换，尤其是患者的不要使它下垂，下垂也容易引起一个肢体的肿胀啊，就是

0: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脑血管疾病，它实际上刚才您讲的这个护理的话，我感觉现在就是跟整个的健康的这个理念是有很关联性很强，就是
1: 对，
0: 你任何东西都要把关口前移，
1: 对，
0: 就是
1: 早
0: 在
1: 期越
0: 预
1: 早越
0: 防
1: 好，
0: 阶段的时候，
1: 是的，
0: 我们就得要想到护理层面，就比如说家庭的一些简单的对于脑血管疾病到来的时候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就要去了解了。
1: 对对，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管就比较容易记的，就是中风120啊，中风120就是一个就是一要看你们的一张脸有没有口角的这个歪斜啊，面部的麻木啊，然后笑他不能这边笑不动，就是这样子一看一张脸，然后第二个二就是看两只胳膊平行的举起来，有没有一天只抬不起来。本身就举不起来，或者是你抬下来立马就垂下来，就这种肢体无力的这种症状。还有零，就聆听他的语言，然后看到有没有说哈，表达清楚不清楚、含糊不清的，能不能理解你说的话？这零。然后一旦出现这种三种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立即拨打120。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国际上又增加了两种，就是一个 B1 fast 的 B 就是平衡，我们就是走路不稳这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一，就是看我们的视力，就是 eye 这个眼睛，看我们的视力有没有模糊，有没有重影这项。又增加了这两项的一话，我们的初中的这个识别的准确率提高到90%以上，就是越来越能准确的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属于初中的发生。
0: 就是有这个120的辨别法，也
1: 对
0: 有
1: 对
0: BFAST
1: 对，
0: 的这个辨别法，都
1: 这是国
0: 是，
1: 际上对的标准，对。
0: 都是让大家，要对这个脑血管疾病要提高警惕。
1: 对，
0: 就在你没有发病之前，你就得要掌握一些预警的信号，
1: 是的，
0: 然后知道可能
1: 能
0: 是，
1: 早期的识别，早期的救治，
0: 早期的救治，因为
1: 对，
0: 我们说脑血管疾病一旦发生以后，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抢救期的话，它其实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包括今后生活质量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早期的识别、早期的诊疗，非常的关键。
1: 对，是的，
0: 刚才讲到护理，这个是我们在还没有发病之前的这个护理的阶段，就是我们要把健康的意识要前移啊，就是把预防给做好。但一旦发生之后，刚才我听会长您讲的意思，就是一旦过了一定的危险期之后，我们在床边就得要进行一些肢体的康复了。
1: 对早期的一个康复，然后比如讲像早期，首先刚刚讲的一个量肢位的一个摆放，就功能位置的一个摆放，还有可以做一些被动运动，就是把他的这种各种关节，从大关节到小关节。小关节去做这个环绕运动啊，屈伸运动啊，这种运动，然后就是刺激他自己这个自己的知觉这个刺激啊，还有一个就是还可以做这个，就是两个手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个宝巴斯握手，就是双手交叉，患侧的拇指压在健侧的拇指上，就是上举就是摆动就是这样子去锻炼这个关节的活动了。还有一个就是桥式运动，我们呢就是躺在这个，平躺在这个仰卧位这个床上，双足着地。然后肩部这个头部出来，然后臀部抬起，然后这样子是一个桥式运动，也是锻炼这个肌肉的力量的。这个啊，这是一种主动运动的一种方式啊。然后我们就是在被动运动都要靠我们家属去给他去做这些运动，因为他的肢体肌力比较差嘛，他自己也动不起来，所以要靠我们家属去协助，或者是在医院里他有康复师去做这些事情。但我们回到家里，这些因为康复不是
0: 一朝一夕的
1: 一
0: 事
1: 朝
0: 儿，
1: 一夕的事情，所以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这个锻炼的这些方法都要，所以我们在我们住院期间，我们就指导患者家属去教会他这些锻炼的一些方法，然后便于他后期回家出院以后给患者做一些康复的训练。
0: 这个是针对肢体功能的一些训练啊。但如果是语言障碍受到了一定影响，我们这个时候在家庭护理这一块可以采用哪些方法？
1: 语言障碍，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要就是说使用，就是他有的是发音的不行，我们就指导他做一些就是鼓嘴就鼓腮的这些动作啊，然后就吹口哨的这些动作，就是面肌的一些功能的这些锻炼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就是一些这种发音的这些训练，还有我们就是用一些卡片这些什么纸这些简单的词语去教他，去这样去。用越简单越好，然后就指导患者就是进行一字一字的就跟读，是这样的。
0: 感觉又回到了最初，孩子在
1: 对
0: 最小最
1: 对
0: 小的阶
1: 对
0: 段，
1: 对，
0: 可能刚开始。

0: 密度均匀的这些啊，这些食物会更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进食的那个体位，体位我们一定要叫做要采取坐位，一定不能是卧着床上，那样子是肯定容易引起呛咳，一定要采取坐位啊，偏瘫这个肢体我们要给它垫起来，然后进行一个坐位。我们选择的那一个就是30度到45度这个坐位，如果是仰卧位的，就是半卧位这种进食的体位，这样更有利于吞咽。还有我们喂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这个偏瘫这个子弟，然后刺激他，然后让他就是放在健侧的一个颊部或者舌后部，这样更有利于他吞咽。还有我们就吞咽的时候，我们进食的环境一定要安静整洁，就是说不要在嘈杂环境中，或者不要跟他说话，或者说要集中注意力的去指导他进行进食啊。然后进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要催促他，一定要叫他慢慢的去咀嚼咽。当他第一口看，一定要看到他所有的食物都咽下去以后，再做几次空吞咽的一个动作，然后再喂下一口食物，啊，像。但我们选择的那个餐具也是要有讲究的。我们那个餐具那个勺子，我们进行那个齿平的或者那个长柄的，因为它毕竟是不太会那个，就是选这种的，或者那个碗呢，也就选平的，或者是切口杯，那样更有利于他去做这些就是吃饭的这种那个动作。
1: 嗯，感觉就回归到孩子在出生之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怎么学会去喝水，不呛着自己，怎么样去从一些细软的食物开始进口，学他的咀嚼的能力，都是因为疾病的原因导致我们生病之后，这些功能可能有点丧失，我们的一切要从头开始。
0: 对，但是这是对于能进食的话，但是对于不能进食的，我们还要给他就是留置这个胃管，就鼻饲。
1: 哦，留置胃管。
0: 对，留置胃管进行一个鼻饲。这个鼻饲它有时候就是说，不是说在住院期间有时候就能拔掉的，有时候它出院，有时候还要带回家。带回家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在出院的时候也要做好指导，就是说我们要。就在那鼻饲，一定要在鼻饲前要抽吸一下那个胃管，还有没有胃液出来，判断是不是在胃内。要如果不是在胃内的话，肯定也容易引起误吸啊，对吧？肺部感染发生造成。我们就是说也要判断胃管是不是在胃内，有好几种方法。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要抽吸一下胃液，看有没有胃液抽出来，或者把胃管的末端放在那个水碗、那个盛碗的那个水里面，然后看有没有气泡溢出，没有气泡溢出，说明也是在胃内。就这种简单的方法，我们要叫患者的家属要去掌握。然后我们进食的量也不能超过200毫升，每次不能超过200毫升啊。然后还有包括它的温度不能超过38度，如果温度过高的话，我们会把烫伤食管的这个黏膜。还有一个就是间隔的时间不能少于两，不能如果就是说不能频繁的去那个。去喂食，就是说这些我们都要教会患者。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假如我们喂食过程当中，包括就刚才的经口进食，包括这个鼻饲出现了这种呛咳，或者是声音嘶哑，然后面色青紫这一下，这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个误吸的症状了，我们就立即要采取急救的一些措施了，比如像海默立克法那个啊，就海默立克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病人家属基本上也都会掌握了这种技巧，就是剪刀石头布，就是两个手指，就是病人像一个剪刀闭合的剪刀一样，然后在其上方的两横指，然后这个是，然后把这个拳头握起来，然后这个拳眼对着这个按压的这个刚刚两横指那个处，然后这个手用这个布一样的性质，然后这向上向内向上冲击。然后就5次，基本上就有可能就会把这个吞咽的这个食物就能就是吐出来了。如果实在不能，然后就要拨打120到医院去。
1: 这个就提醒在照顾因为这个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吞咽困难的这个患者的家属，在照顾他们的时候真的得要注意啊，就把他们当成出生之后要学吃饭的这些孩子们。他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你慢慢的去培养他这个功能。
0: 对对，
1: 同时也要注意刚喂的这些食物类型的选择，喂的一些方法，喂的一些工具。
0: 对，我们就是说喂过食物以后，我们一定不能把它立马就要躺下来，或者一定要半个小时以后，然后再叫它再躺下来，啊，要防止食物的反流。
1: 这是我们讲到就是脑血管疾病导致我们大脑生病了，可能在照料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 功能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肢体的功能的丧失，我们怎么去进行训练，还有。

0: 我们语言的功能的丧失，还有这个吞
1: 吞
0: 咽
1: 咽，
0: 功能受阻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照顾这些患者？这是脑血管疾病。还有，那我们讲的就是帕金森疾病的患者。刚才您提到帕金森疾病，其实对患者来讲，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运动的功能。
1: 对，运动障碍，运动，他就是说动作都比较缓慢，包括他的就是进食啊，然后包括他的就走路啊，就起步啊，这些等等都是比较慢，包括他的就是说面部的表情，对，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帕金森的就是一种面聚脸，就是表情比较呆板，然后表情比较少，就是说面聚脸，然后他走路也是那种小碎步。就向前冲的那种感觉，就是停不下来，然后就一种慌张的步态，就这都是他的这些症状，包括他这个就是静，越是手安静的时候，他的手越抖，叫静止性的震颤，就是抖的比较厉害，还有就身体也比较僵硬这样，就是他的那个你给他做关节这被动运动的时候，他就像铅，就是那种齿轮一样的卡顿感，有这种铅管一样齿轮一样的这种卡顿感，所以说是关节就相当紧。就是我们在对待这种病人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像这些进食啊、洗澡啊这些等等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他那个开启进行做这些那个训练。如果是在关起的话，他就是动不起来，而且他在很容易像这种帕金森病人很容易造成一个跌倒的发生，因为他步态不稳嘛，然后有时候还出现那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关节就卡住了那种样的，要采取。所以说这种病人，我们一般都要叫他，就是说在休息，就是我们开那个关节的时候，要休息，安全防护为主，预防他跌倒，主要是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开启，主要做一些功能锻炼，也就是指导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训练。在关节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讲，像是如果他当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叫他想往前冲，冲之后很容易造成面部着地跌倒。但是我们就是可以让他就是扶着这个墙，或者扶着这个什么这个扶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让他在原地站着，然后可以就是说在稍微的左右的就轻微的就晃动一下，然后嘞再就是在这个原地跺这个脚，就是在原地跺这个脚跺几次，然后就是在一二三起步，然后这样让他去就往前走这样子。会更那个一些，尤其是在他转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指导他，叫做就是大弧度的一个转弯，不能急转弯，或者是 U 型的一个转弯，要慢慢的进行去给转，不能就是说转小弯，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个跌倒。
0: 就是帕金森患者，我们在护理的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他的运动的功能，防止跌倒。
1: 对，很
0: 还
1: 容易
0: 有。
1: 跌倒，
0: 对，还有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我们这些患者，他的这个功能，他有的时候是开启的状态，有时候是闭合的状
1: 对
0: 态。
1: 对，他药物起，就比如让我服药后30分钟到60分钟以后，我这个药效就是比较好，那时候就是做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训练，那个是药效。当时如果你药效就是过去以后，就是说2到4个小时以后或者什么呢，他就有可能会出现
0: 闭合了。
1: 闭合了。对，就是像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像。他们可以指导病人，就是在关切的时候，还有他们有一种现在有一种智能手杖，就是按下按钮以后，它可以投射出一种红光，然后就是病人就看到这种红光，他就会往前走，就有这种也是就是有新时代的这种智能的手杖也是比较好的，或者是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就相当于就是现在前面画一条线啊，或者是搞个拐杖啊，放在挡在前面，然后呢就有意识的去往前行走，就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进入到一个智能穿戴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有一些智能的装备也是可以辅助帕金森患者，就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哎，他们就开始可以安全的前进了。
1: 对，是的，帕金森患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预防他跌倒这个安全的问题。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提醒，在家庭护理。帕金森患者的这些家属朋友们要注意，就你在护理他的时候，如果想要对他进行一些运动功能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激活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它的开启的状态下，
1: 是的，
0: 不要在闭合的状态下。
1: 对，
0: 闭合的状态下不但可能起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患者。
1: 对，有可能会你硬强拉硬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或者是那个等于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就说到了他的父亲65岁，刚得了这个脑血管疾病，然后来这个语言功能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听了刚才你们的节目，就是对他进行一些语言功能的这种训练，想问一下，这个训练除了家庭训练之外，医院有没有一些专业的训练的方法？
1: 医院专业的训练的方法也是，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一种，就是发音的训练，构音这结构的这种功能，这些训练，包括这种各种这种功能，就是发音气管的这些训练也是这样的去做这些，就是只不过可能比家属做的更专业一些，就是这样的，也是做这些训练，语言的康复的训练，就是主要是这个啊。
0: 哦，就方法都是异曲同工。
1: 对对对，
0: 但就可能在医院做的时候相关的人员他掌握的程度会更好一些。
1: 对 对, 对, 对，我们有康复治疗师，像康复科有康复治疗师，就专门去做这些人。像如果不在康复科，在我们那个普通病房的话，我们有脑心健康管理师去做这些康复的训练，就还有一些就康复的专科护士去做这些训练。
0: 好，那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帕金森疾病。那阿尔兹海默症，刚才您是提到了它最大的一个危害，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就是一个认知功能的一个不友好。那我们在家庭护理的时候，如何给这些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朋友建立一个认知友好的环境呢？
1: 在家庭里面，我们因为他的记忆功能比较差嘛，他有时候就是说对什么这空间啊，对什么东西都不是，那种就是说有时候就掌握的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就是要挂一些大的那种，有那个日历。就是有那东西，用一页撕一页，剩下让他知道当天的日期，就强化他去这个记忆。还有包括一些挂一些大的闹钟，一定要是大的这一种，就容易比较清晰的这种，让他去感觉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我们的家庭的这个布置，就不要随意的去变换，就我们原来放在什么样位置，就尽量还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不要去随意的去给变动。这样的话他就是感觉到有恐惧，不熟悉就会感觉到恐惧，是这种有这种那个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家庭那个地面啊什么的，也不能要有地毯或者电线啊，或者是那个一些障碍物要给他移除啊。还有我们的那个环境，就是夜间最好有地灯啊，白天一定要光线要那个一点，要充足一点，就是这样的。
0: 这是怎么样给我们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在照料的过程当中，
1: 还有我们可以搞一些老照片啊，什么的，让他就是唤起他的记忆，就像这样的，让他去看去那个，都是对他那个的。
0: 这都是建立一个友好的居家的环境。
1: 对对，
0: 但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因为他的认知功能出现了一些障碍，他是不是与家人的沟通也存在一定的障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照料他的时候，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机制和这种方法？
1: 因为刚刚讲他的有时间的就是障碍，空间时间，包括他有猜疑，包括他有那种情感的这些障碍，他我们对待在照顾他的同时，一定不能去反驳他，或者是说或者是纠正他的错误，或者是我们一定要有耐心。然后比如讲还要给他就是说他要说的，假如他要说他拿个梳子去刷牙，就他要说梳头，他拿个牙刷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要知道这牙刷配合一些肢体动作，这个是刷牙了，就是这样的，他就会模仿那个。然后要是如果是说我们要尽量跟他说一些简单的一些词语或者是什么，比如说走，我们去洗手，然后洗手吃饭，对吧？我们就一次一点一点的去那个的，我们要走去洗手，然后洗完手以后再说我们走去吃饭，就是这样子去。
0: 就一次性不要说出太多的指令，
1: 就简单的一个指令就可以了，就是让他容易理解一些，否则的话他理解不了。
0: 可能理解不了之后，
1: 对，
0: 他自己还很烦躁，
1: 对，就会烦躁。 然后或者是你纠正他的错误，或者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情绪，他就会跟你对抗，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攻击的行为，都有可能啊。
0: 嗯，
1: 他就会觉得不理解他的那种行为的发生。其实他这种是一种病态，我们就应该去顺着他的那个去做一些安抚的动作啊，就比如讲像就是牵牵手啊，然后拍拍背啊，就是说就像这种动作，就是让他树立一个战胜的疾病的一个信心，然后让他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
0: 我觉得其实在照顾这些就是大脑生病的这些患者的时候，其实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是的，
0: 就是你既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护理的常识，同时你自己的心态也要稳定住。
1: 对，
0: 要极有耐心。
1: 嗯，
0: 同时呢，也要对待照顾这样的患者的时候，要有100分的这样的理解。
1: 其实他们也不是说就是。因为俗话有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咱们照顾起来就是压力，是他那个压力造成的。也不是说他不孝顺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他这个照顾的这个能力，或者是照顾的这种，经常就是压力太大，所以导致他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情感。所以我们也要对就我们家属也给一个。关怀理解。
0: 好，说到这真的有一位网友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就是照顾一位照顾两位老人，一位是脑血管疾病，一个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感觉到都非常的崩溃了，因为照顾有2年的时间，想问一下有没有像这种照顾者的自我缓解的一些方法。
1: 照顾者我们可以去就是参加一些就是也有我们可以就是说送到医疗机构或者是日间的这些病房可以去缓解一下，就是送到那就是我们回来就是送去一周，或者我们社区也都有这种有这种病房，有这种日间的病房，然后去缓解一下，然后自己回来好好睡一个觉，渐渐的也平时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兄弟姐妹轮流进行一个照顾，要是如果是一个人长期的这样下去是实在是有点那个，
0: 对，
1: 坚持不住啊。
0: 其实我们
1: 所以我们还可以参加一些就是说听听讲座啊，或者是那些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也可以的。
0: 其实我们今天在国际护士节之际请到我们孙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的话，一方面是想向大家传递关于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常识，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结合现在社会的实际，现在基本上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啊，而且大多数现在老人基本上都是赶上了可能是独生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孩子要照顾两个人，或者说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老人，下面可能还有两个孩子，
1: 是的，
0: 想想看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负担，真的是感觉到头顶，真的是如同头顶三座大山这样的一个压力，而且中年人同时也要面临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和社会的一些事务的处理，所以不单单是基本的一些护理常识的掌握，更多的可能还需要自我的一个排解，同时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媒体的一个呼吁，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家庭单方的一个付出，也不仅仅是我们医疗机构的一个单方的付出，而是要集社会的力量
1: 支持
0: 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1: 其实也有一些就像志愿者，有这种志愿者，然后去像我们营养结合，我们有老年护理院有一些志愿者，然后平时就是到医院去给他们去讲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协助他做一些就是就散散步啊，或者是这些之类的东西。但对就是说对家庭来讲，就是如果他们就是说有疾病不方便去医院，我们也有就是说上门服务的这种形式啊，就是我们比如讲我们中风的病人，我们出院后我们都有随访，我们3个月、6个月，然后9个月、12个月，我们都有随访，有时候是电话随访，有时候是家庭方式，然后对病人存在的一些做一些康复的指导，比如像还有的一些更换的尿管啊，或者是这样的等等，去做这些的，还有就做一些 要别人像预防，因为长期卧床的病人容易出现一些压疮、肺部感染啊，或者是静脉深静脉血栓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就去给他做一些指导。嗯，康复的一些指导，嗯，
0: 对，
1: 预防并发症的指导，嗯，
0: 这个呢，其实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可能老人还好一些，有的现在真的是空巢老人，
1: 嗯，
0: 可能独生子女又。

0: 在自己的身边，那面临自己这样的一个大脑生病了，遇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脑血管疾病啊、帕金森疾病或者是阿尔兹海默症，那真的是日常的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足的时候，这个社会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比如说，真的在咱们市二院，做了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手术之后，那是不是院方也可以做一个跟踪？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上门提供，
1: 对，
0: 这样
1: 可
0: 的
1: 以
0: 一
1: 的
0: 个后期的护理。
1: 是的，我们所有的入院的病人，像我们在我们神经内科住院，我们都给他一个床旁建档，然后我们就是到时间以后，我们就去随访，然后解决他一些，就是不方便出门的一些情况，或一些对一些健康知识的一些，
0: 对，这
1: 宣
0: 个
1: 教。
0: 是院方就是提供了一些，就是老人出院之后的一些，医疗的服务。那
1: 对，
0: 我在想呢，在这里也
1: 而
0: 要
1: 且
0: 呼
1: 现
0: 吁
1: 在
0: 一
1: 我
0: 下，
1: 们还有一个就是小程序 APP。我们就可以平时就推送一些相关的一些照护的知识给他。
0: 对，但是有些可能老人年纪比较大了，也是需要一些除了医院之外的一些社会机构的共同的去关注，所以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如果能够有这方面的组织或者是志愿者的话，当医院解决了他们这个护理的一些专业的层面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老人提供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安抚？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嘛，如果只是老人孤身一人，又面临着疾病，又面临着日常生活的不能自足，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跟他们的孩子年龄相仿的这些志愿者，哎，可以临时充当一下他们的孩子，给予他们精神上的一些慰藉，这样我相信老人在面临疾病的后期恢复的时候，也是有了更多的一个精神的支撑。
1: 是
0: 或
1: 的。
0: 者呢，就是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孩子们虽然常年在外，但是节假日有空的时候，也要常回家
1: 多
0: 看
1: 回
0: 看。
1: 家看看，
0: 对，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对我们中年人来说也非常的难，因为到了40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确实自己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但是，既然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生命，也是在一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回馈和回归给我们父母一定的回报。当然，这一份责任呢，真的不单单是我们家庭，不单单是我们个体，真的进入到老龄社会以后，需要我们社会各界重视这个社会问题，
1: 对，
0: 集我们所有的力量，发挥各自团体的一个技术能量，然后共同去关注这些老人，共同去关注我们整个社会。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护长在国际护士节之际向我们普及了如何照顾生病的大脑，给我们介绍了脑血管疾病、还有帕金森疾病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疾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朋友如何进行一个家庭的护理，也希望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也再次的感谢。孙护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5: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阜阳 AM 1098千赫，
5: 宿州 AM 1008千赫，
4: 宣城 AM 1008千赫，
5: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5: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今天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0: 执行主任张文俊律师，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2020年5月28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号起实行，《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民法典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相伴一生。那在这儿，我们想请教张主任啊，给大家伙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呢？
1: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这部法律总共分为7编，1260条，完整的构建了从胎儿到离世全生命周期的权利保护体系，全方位的守护每个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不管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生老病死，每一个环节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对咱们农民朋友的合法权益，民法典更是考虑得十分周全，比如宅基地使用权的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产品交易的规范，还有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有具体的规定，真正做到了为咱们老百姓生活保驾护航。
0: 原来如此啊，听您这么一说，哎，我算是明白了。那今天啊，咱们就从生命的起点说起。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这还没出生的胎儿有法律上的权利吗？哎，比如说这家里边分遗产，胎儿能分到一份吗？张主任，
1: 这个问题啊非常贴近大家的生活，答案是肯定的。民法典明确规定，胎儿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时，视为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简单举个例子，比如啊，村里有一位老人去世了，留下了房子、土地承包收益和一些存款，这时候他的儿媳刚好怀孕，还没有生下孩子，那么在分割老人遗产的时候，就必须给这个未出生的胎儿预留出相应的继承份额，不能把所有的遗产都分给已经出生的子女。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如果胎儿出生以后是死体，那这份提前预留的份额就会重新分配给其他继承人。这就是法律对生命起点的提前守护，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不让未出生的孩子吃亏。
0: 那张主任，除了遗产继承，还有哪些情况会涉及胎儿的权益保护呢？比如说啊，现在有些新型的医疗技术，会不会损害胎儿的健康呢？
1: 民法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明确禁止危害胎儿健康、违背伦理的人体基因胚胎实验。不管是医疗操作还是其他行为，只要可能危害胎儿的健康，法律都是不允许的。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有些啊不法机构会推荐一些所谓的胎儿性别鉴定、基因改造之类的项目，这些都是违法的，不仅会损害胎儿健康，也违背了社会伦理。民法典就是为咱们生命的起点画了一道明确的法律红线，严厉禁止那些伤害胎儿的行为，保障每一个未出生生命的健康权益，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
0: 那如果胎儿出生之后啊，因为医疗事故或者他人侵权受到了伤害，能够要求赔偿吗？这个赔偿款又归谁所有呢？张主任，
1: 当然可以要求赔偿。胎儿出生以后啊，就具备了完整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享有身体权、健康权。要是因为他人的侵权行为受伤害，比如啊医疗事故啊意外受伤，甚至是被他人无故的殴打，监护人都可以代表孩子依法向侵权人索要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还有后续的康复费等相关的赔偿。这里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这些赔偿款是孩子的个人财产，由监护人代为保管，只能用于孩子的治疗、生活和教育，不能随便挪用。
0: 好，那聊完胎儿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孩子成长的事儿。很多家长啊分不清孩子多大能够自己花钱签合同，哎，比如说这个8岁以下的孩子偷偷拿家里边的钱买了贵重物品，那这个行为它有效吗？张主任，
1: 这个就涉及到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了。通俗的讲，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能不能自己说了算啊，去花钱、去买东西、去签合同，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啊，法律上认不认、做不作数？民法典里其实说的是很清楚的， 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啊划分为了两类，第一个是8周岁以下的孩子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简单的说，他们还没有独立判断是非、分辨价值的能力，所以啊，日常的一切民事行为都需要监护人代理，比如买文具啊、买零食、花钱，这些都需要家长的同意。举个我们常见的例子，要是家里面有个6岁的孩子啊，偷偷的拿着家里的500块钱跑到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件很贵的玩具车，这个行为啊，它就是无效的。家长发现后，完全可以找到小卖部啊，要求退款退货。老板啊，不能以孩子自愿购买为由而拒绝，这个就是民法典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避免了孩子啊因为不懂事而遭受财产的损失。
0: 那8到18岁的孩子呢，也比如说这个初中生啊，他自己去买文具收压岁钱，这些行为是有效的吗？哎，要是偷偷签了这个大额的合同，比如说租门面房做生意，这种算数吗？张主任，
1: 8到18周岁啊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8周岁以下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所以啊可以独立的实施一些小额符合自己年龄和能力的行为，比如啊初中生自己去小卖部啊买文具、买作业本，或者过年收的压岁钱，这些行为啊都是有效的，家长是不能干涉的。但是如果是大额消费，比如啊买几千块钱的手机、电动车，或者是偷偷的和别人签订了大额的合同，租门面做生意、承包场地，这些行为啊就需要监护人同意才有效，要是没有监护人的同意，这些行为是可以被撤销的。比如啊有个15岁的孩子偷偷的和别人签了承包场地的合同，花了家里的积蓄，家长发现以后呢，就可以向对方提出撤销合同，追回损失。这就是民法典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既尊重孩子的自主意愿，也能防止孩子因为不懂事而吃亏。
0: 那有的小朋友啊，他其实就会想办法赚点零花钱，你比如说这个收集废品去卖，或者帮人啊干点力所能及的杂活，这种行为他是否有效啊？像他赚的这个钱能够归孩子自己吗？张主任，
1: 这个行为啊是有效的，而且呢很值得鼓励。8到18周岁的孩子呢，虽然他们都属于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劳务活动，比如啊收一些废品去卖，帮人啊跑腿送个小件，或者是整理杂物，干点力所能及的这个活去挣点零花钱，这些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他们赚的零花钱是属于孩子们的个人财产，监护人呢不能随便的没收啊挪用，应该尊重孩子的财产所有权。比如啊孩子想用自己赚的钱买文具啊，买自己喜欢的书，家长呢就不应当去阻止，这样不仅符合民法典的规定，还能培养孩子们责任感和独立意识，让孩子们从小就明白劳动创造价值，这对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休息一会�儿，稍后更精彩。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3: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4: 过初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这上面。
3: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4: 我们现在演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形式。有一个人姓何，叫何高台，十亩田收了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卖，割成米卖2块钱一斤。
5: 花不得，他把买到中国买两块钱一斤，收了10000多斤，卖了5000-6000斤，卖了10000多个股。种子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的人下来，一看他还是资金白种的，好罚款。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呢，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还卖了2斤种子给他耶。
6: 哎，你种子好，种子好。
5: 一学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伯，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3: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5: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3: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5: 我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了，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4: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3: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2: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7: 嗨，我是接感，别再叫我废料了。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8: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 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粮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叶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托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35%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在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6: 哟吼！
2: 乡村记忆，共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9: 我志愿加入。
2: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张主任，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就有一些家长就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很多孩子喜欢看上这个网上的一些直播，有时候就会偷偷拿家长的手机给这个主播来打赏，少的几百块，多的呢几千上万。这种打赏行为有效吗？叫家长能不能够把这种打赏索要回来？
1: 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普遍，也是我们家长啊经常遇到的难题。答案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年龄来判断，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它是一致的。首先呢，8周岁以下的孩子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不管是偷偷打赏还是做其他花钱的行为都是无效的。哪怕是打赏几块钱，家长们发现后啊，都可以联系直播平台要求退还全部的打赏金额。平台呢不能以孩子自愿打赏为由然后拒绝。但是如果是8到18周岁的孩子，他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这个打赏的行为就要根据金额的大小来确定。比如啊，几十块钱符合孩子的年龄和自立水平，一般呢他就是有效的，家长呢不能随意的要求退还。但如果是那种大额的打赏，比如啊几千几万块钱，这个就超出了孩子的判断能力和家庭的承受范围，就需要家长同意才有效。家长没有同意的，就可以要求平台退还打赏的金额。这里要提醒我们家长，平时要管好自己的手机啊支付密码，避免孩子啊偷偷打赏。要是真的发生了，一定要及时的留证据，比如打赏记录、孩子年龄的证明，然后呢联系平台协商退款。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维权，守护好家里的财产。
0: 那张主任，现在其实很多农村的家庭啊，父母都外出打工，就留着老人在家里边照顾孩子。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老人生病了，那么孩子又由谁来照顾呢？像民法典上面有没有相关的依据呢？
1: 啊，这个是有的。民法典呢早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专门定下了完善的保障机制，给孩子安排靠谱的负责人管理孩子的生活起居、人身安全、日常照料呢及合法权利。首先呢，父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这个是首要的责任。即使父母外出务工，也不能免除监护的责任，应该委托可靠的人，比如啊家里的老人亲戚代为照顾孩子，并且经常和孩子代照顾人联系，了解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的情况。但如果是遇到一些突发紧急状况，比如代照顾的老人突发的疾病啊、意外受伤，无法继续照顾孩子，那么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民政部门就会及时的介入，兜底照顾未成年人。比如安排临时的监护人送到福利机构，确保孩子不会因为无人看管、无人照料，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也让外出务工的父母能够安心工作。
0: 那张主任，如果父母离婚，孩子的监护权归了一方，另一方啊他不支付这个抚养费，而且还拒绝探望孩子，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比较常见，大家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维护孩子和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不支付抚养费的一方，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违法的，因为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不能因为啊离婚了就免除。监护人可以向当地的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支付抚养费。抚养费的标准呢，一般是对方月收入的20%到30%。如果对方没有固定的收入，就按照当地人均生活水平来确定，确保孩子的基本生活教育呢是有保障的。其次，探望权是未直接抚养孩子一方的合法权利，另外一方不得无故拒绝啊，比如以不让看孩子为由要挟对方，这个呢也是违法的。要是拒绝探望，未抚养的一方啊也可以起诉，要求行使探望权。法院呢会依法判决，比如确定每月探望的次数、时间，确保未抚养的一方能够见到小孩，也让孩子啊感受到父母双方的关爱，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0: 其实啊，孩子的教育也是所有的家庭最关心的事儿。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又有哪些保障呢？如果说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或者是学校无故的拒收开除学生，该怎么维权呢？张主任，
1: 民法典呢明确将受教育权作为未成年人的核心权利予以保护，保障孩子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父母呢或其他监护人 必须要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完成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孩子上学。同时啊，学校啊也不得无故的拒绝

0: 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也不得违法开除劝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若监护人不履行保障教育的义务，相关部门呢会依法督促改正。若学校侵犯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家长呢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1: 最后一个问题哈，现在农村啊也是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隐私，比如有些学校泄露孩子的个人信息，或者出现了校园欺凌，那民法典能保护这些孩子的哪些权益吗？
0: 当然是可以的，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隐私和校园安全保护得非常全面，这也是各位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首先呢，民法典它明确规定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泄露非法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比如啊，学校不能随意的泄露孩子的家庭住址、父母电话、学习成绩，相关工作人员也不能随意的把孩子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外人，要是泄露了就是侵权行为，家长啊可以要求对方删除信息、赔礼道歉，甚至是赔偿损失。其次呢，民法典也明确禁止校园欺凌，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要是孩子啊在校园遇到了欺凌，比如被打骂、被孤立、被索要财物，监护人呢可以依法向学校侵权人的家长追责，要求啊停止侵害，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学校也有义务制止校园欺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让孩子们能够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不用再担心被欺负、被泄露隐私。
1: 非常感谢张主任非常详尽的一个解答哈。那今天我们不仅简单了解了民法典的基本情况，还重点学习了胎儿和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下一期啊，我们将聚焦青年成年期，看看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的独立生活保驾护航。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紧着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